0: 体育运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包括我们也在亳州市电视台、耀都时空这些媒体发布的有招生简章和报名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孩子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流的报名方式把报名表投递到我们的邮箱。线下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学校联系我们各个项目的教练员。那么这个报名结束过后，我们会进行体能测试和运动员的试训。通过体能测试和试训的运动员，我们会正式给予录取。
1: 哦，那我可以就私下来去就去看看吗？
0: 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招生简章和报名方式上面留的有我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和各个项目教练员的联系方式，如果我们家长有兴趣，可以根据这个联系方式直接联系项目教练员和我们学校，没有问题，可以线下先去实地看一下，看孩子对哪个项目感兴趣。
1: 那行，那知道了。
2: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其他没有了。
2: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郭河夜话啊都比较关注。有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人才引进的博士及家人乘船，可以享受免费政策吗？还有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说，请问人才卡何时可以进郭河夜话景区？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3: 郭河夜话呢，目前呢，这个针对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夜游项目啊，不是我们这个 A 级景区的这个门票这个参观，因为它是属于夜游项目，目前我们郭河夜话暂时没有对这种有特殊证件或者是这个人才引进一些证件像这样的有相应的这个惠民措施。
2: 还有网友说，郭河夜话在哪儿购票？成年人票价多少？每星期都正常营业吗？
3: 每个星期都正常营业。目前我们郭河夜话日常的运营时间是每周一的周五，是下午2:30到10:00。那么周六周日是从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10:00，这是日常运营的时间。那么您可以从这个网上。网上我们可以搜郭河夜话，在抖音端也可以购票。那么线下呢，我们在郭河夜话的码头处也有这个线下购票处。
2: 还有网友留言也是关于郭河夜话的哈，他说，相比之下，灵溪湖景区的旅游文化硬件条件做得很好，建议亳州夜话把灵溪湖景区给纳入进去。这是这位网友的一个提议哈。王经理。
3: 这个意见呢，我回去跟我们相关的这个承办单位相关的项目组来回馈一下，我们整体来考虑一下。
2: 好，如果说有其他网友想要留言咨询也可以进行参与节目哈。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副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的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和微信公众号耀都时空视频号的下方留言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先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请问一下红河谷国际康养度假村今年下半年能开工建设吗？这个项目是咱们亳州的项目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人知道这个项目吗？
1: 我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项目呢，目前呢我们是在谋划期然后他说的具体下半年这个我们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目前呢我们这个在方案设计阶段。
0: 方案设计也就是在前期谋划前的阶段好，这位网友也是比较关注咱们亳州这个文旅的这个发展还有一位网友说，亳州有计划建设亳州足球场吗？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张科长。
2: 申明你好，首先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关于你说的这个有望建这个足球场呢，我们也就是我们在这个15的规划，整体的规划里呢，就是说把这个足球场呀，还有一些群众就是关注特别高的一些球类的这个场地，也纳入了我们的这个整体规划。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实施呢还要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还要对接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共同的推进这个这件事情。
0: 好的，还有网友都比较关注咱们这个文旅市场有一网友说这个三国城还建吗？王经理。
1: 三国城目前也是属于这个概念这个设计阶段。我们目前已经在谋划了。
0: 是在咱们百草园景区的那个三国城吗？
1: 不是三国城，那个不是三国城，那个是曹操大型实景演绎项目。
0: 那个也比较受关注
1: 对。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七月份即将上新的一个大型项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曹操呢实景演艺剧场呢是由我们知名的这个学者、著名的作家非常有名的易中天先生担任文学顾问兼编剧。那么同时呢也是目前我们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实景演出项目。那么演出人员呢可以达到150多名，占地面积呢10000多平方米，拥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 LED、360度环绕音响和各类灯光设备，那么整个剧场呢可以容纳2000人，目前呢这个现在这个项目正在加班加点的进行机械设备和布景道具的安装工作，那么还有100多个演员。目前呢也在我们北游客中心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0: 好，如果说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有建议意见想要给我们文旅部门来进行提的话，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网友也是对咱们这个文旅的做法提出了这个表扬文旅真不错，把我们大河北弄得这么美，原来都是跑到南湖玩，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观赏美景了其实咱们这个过河夜话项目也是 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这个包容，或者说更多的去宣传我们的家乡，把我们亳州啊建设更好，吸引更多游客来玩啊，这个可能对咱们亳州这个不光是经济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都有一个这个带动的作用哈。也希望咱们亳州文旅以后发展的会更加的美好。还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进行留言，这位网友说南湖喷泉打不开了。南湖喷泉，
1: 这个我来
0: 王经理啊。
1: 南湖灯光水舞秀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设备正在维修，目前属于暂停阶段。
0: 哦，现在是设备维修阶段哈。有一位网友说涡阳县老子文化不能大力宣传吗？这个也是有关文旅这方面哈。涡阳县的老子文化，谁来回复一下？王经理，
1: 只要是所有的好的，我们亳州有曹操华佗，庄子老子这些历史名人，那么我们亳州文旅呢也继续深挖这些历史名人，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的优化现代的项目，那么让每一位游客，来亳州的游客吧，都能诚信而归，满意而归，把我们争取努力把亳州打造一个非常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目的地城市，我们接收到这位网友的这个好的建议。我们回去，我把这个建议反馈回去，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0: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说，华佗百草园门票有点贵。华佗百草园现在门票是多少？
1: 目前我们华佗百草园的门票是30元每位。可能从抖音上会有一些这个这些优惠吧。但是呢，这个华佗百草园我们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您可以这网友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在整个园区呢，我们进行这个演绎的升级，比如说我们一代神医现在可以进去之后，进园之后可以免费看。我们的这个游乐场可以免费参与，在节假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举行一些这些演艺活动，来丰富我们的这个游客的体验感，所以这个30元花的还是挺值的。
0: 行，是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供大家来进行观赏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是，你好。
0: 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就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想看一下那个魏王的宴那种舞蹈嘛。我打电话都咨询了很多次，但是一直都没有演出嘛。
0: 您这样，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和我们交流，好吧？
3: 一直都没有演出。
0: 喂。
3: 喂，
0: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
3: 我没有开收音机。
0: 那这个回声啊，行，那
3: 对，我是另外一部手机在看直播嘛。
0: 那您把这个声音关掉，因为这个在后来再传到我们这边来的这个声音。行，我们您现
3: 在
0: 就是问这个魏王的宴，什么时候有这个演出是吧？
3: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王经理。
1: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啊！这个你之前没有看过王的宴是吧？这个是我们这个在曹操地下运命道景区曹操剧场上演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叫《魏王的宴》。我不知道您这个打的是哪个电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畅游亳州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这个咨询我们的景区。这个魏王的宴呢，基本上是在我们节假日的时候都会有演出。目前呢，我们三部剧，老曹的运命道，这个消失的曹操和魏王的宴这三部剧同时都在上演。但是魏王的宴呢，它是基本上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演出，每个节假日都有。
3: 不过我去年我去了大概有三五次吧，也是节假日去的，每次他都说暂时没有这个演出，就是王德燕嘛，他可能是舞蹈演员比较缺还是怎么回事。我去了好多次，就是那个那个曹操运兵道，
0: 嗯，
3: 我都进去过大概有五六七八回吧。
1: 哦，这样，我给你一个电话，3555-1017，你下次去的时候提前打一下电话，打我们这个咨询电话，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回去核实一下哈。
0: 嗯，
1: 我们基本上都是有演出的，可能您去的这个时间点不对。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马上节目就结束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经理再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这个对接联系，看到什么时候有这个演出，有没有一个时间哈，到时候跟您进行这个回复。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创业单位呢是亳州市科技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5: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留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是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 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落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14: 服务桥城发展，
16: 展示桥城魅力，
14: 桥城之声，
16: 桥城之声。
14: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1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桥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6: 桥城一周要闻综述。
1: 近日，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分别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压问题集中整治三场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研讨，确保学习内容和党员干部全覆盖，要严格查摆问题，认真落实4个对照查摆要求和5个是否审核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保持一抓三拧的韧劲儿，统筹推进4+2+10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强力纠风治乱。要充分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围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4个方面，扎实开展信访积压问题集中整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厚植如我在诉、如我在访意识，锚定实质性化解核心目标，推动案结事了人和。
12: 记者从5月15号上午召开的桥城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市核定反馈的23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全区增速位居三县一区前2位次的有7项，第3位的有9项。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实现161.3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8 亿元，同比增长 2.4%， 第二产业增加值 41.2 亿元，同比增长 5.0%， 第三产业增加值 109.3 亿元，同比增长 4.3%。
1: 桥城区2026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全面启动，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简化办理流程，降低申贷门槛，以财政贴息金融支持政策为广大创业者纾困解难、保驾护航。桥城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7: 不限户籍，申请人只需在桥城区取得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的实体，即可进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申请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0000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1: 目前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50万元，信用记录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无需提供担保人，同时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16: 进一步减轻创业者资金压力，让创业者安心创业。张珊珊，
17: 申请人可以登录皖视通 APP， 还可以用电脑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点击在线办理，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等材料即可。人社部门会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批通过的人员信息推送至银行。目前乔山区创业担保贷款可选择的银行为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等四家银行。
16: 乔山区人社局提醒广大创业者，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过程中，任何以第三方机构或以中间人名义帮助申请的均为虚假诈骗，请大家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
12: 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以12345、12315热线作为服务诉求统一总入口。

0: 既面向广大消费者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权益维护等事项，也全力服务全市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开放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辅导、难题求助、上门帮扶预约等服务功能。该平台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全方位满足经营者、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1: 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6月1号至6月17号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将加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为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根据通告，在6月7号至6月9号高考考试期间、6月14号至6月17号中考考试期间，各考点周围500米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大中型货运车辆、渣土车、商桶车、砂石车等运输和其他产生噪音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市民若发现违反通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110进行举报，对违反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从严查处。
0: 5月15号，我市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根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17号至19号，亳州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据预警信息显示，此次天气过程主要降雨集中在18号白天到夜间，过程累计降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到100毫米。同时，5月15号至16号，全市风力偏大，阵风可达6到7级，将对城市运行、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及户外作业带来不利影响。针对本次雨量大、强度强、伴随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各地各部门要杜绝麻痹思想，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与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重点对地下空间、涉水景区、下穿立交、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提前备足抢险物资与机械设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此外，各级防汛单位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防汛报保责任人保持全天候通讯畅通，规范做好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孤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来此观赏。目前，“孤河夜话”最新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为周一至周五14:30到22:00，周六周日10:30到22:00。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四，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宪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宪法监督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第五，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必须坚持宣传、教育、研究共同推进，坚持知识普及、理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推动宪法深入人心，走进人民群众，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要完善宪法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深化宪法宣誓、宪法纪念、国家象征和标志等制度的教育功能，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抓住青少年、网民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建设等重点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等重点阵地，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结合当代中国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巩固中国宪法理论在我国法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要讲好中国宪法故事，有自信、有志气，宣传中国宪法制度、宪法理论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有骨气、有底气，同一切歪曲、抹黑、攻击中国宪法的错误言行做斗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说过，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我们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

0: 2.2 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活动，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国家卫健委、国家中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目前我省已全面入汛，各地要迅速进入实战阶段，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好物资人员储备，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做到预案实用管用，准备充足充分，信息及时畅通，指挥科学高效，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水平，筑牢坚固防线。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与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引发两项办法，从制定依据、功能定位、建设原则、部门职责和建设方面，规范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管理评价。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大家积极举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也就是明天，紧随其后的是520，又迎来了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5月18号至5月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提前1到2天，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的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大型史诗实景剧《曹操》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专属演艺场馆进入到冲刺建设阶段，预计今年7月正式公演，市民可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人生。 市医保部门消息，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发放生育津贴14099人次，3.4亿元。2025年免申吉祥发放3276人次，

20.32万元，精准率100%，线下申请日办结5个工作日即可到账。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了解到，2025年我市扎实推进森林保险体系建设，构建基础加特色双轨保障模式，全年累计为林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超2.5亿元，其中特色林业保险赔付金额达到1226.84万元，有力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2025年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民用三表及电能表、水表、燃气表计量专项整治，共抽查民用三表1161只，电能表合格率100%，水表合格率96.6%，燃气表合格率96.8%。经检定已首检未安装不合格水表3只，在用的不合格水表9只，燃气表13只，针对发现的问题已立案5起，结案5起，形成有力震慑。利辛县卫健委发布公告，利辛县现职公立医疗机构计划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8名，考生可直接登录人事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是5月18号9点到5月22号17点。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正式通车，这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国企业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日本方面5月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 的人表示赞成。

0: 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姆诺斯福爱海港，这是世界现役最大的航母，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的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正式确认其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当中身亡。哈达德与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卡桑旅声明称，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反抗。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嘿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啊，儿子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一场巫蛊之祸，太子刘据惨遭陷害，无奈之下刘据起兵造反，最终兵败逃亡，含冤而死。尽管汉武帝对太子刘据并不满意，但也绝不愿意看到这个父子相残的结局。那么究竟谁才是这场惨剧的幕后推手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6集《兵戎相见》，敬请关注。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一场巫蛊之祸，让亲人反目，父子相残，最终太子刘据含冤而死。刘据的殒命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许有人会问，宽厚温和的太子为什么会起兵造反？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场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对于这些历史谜团，史学家班固将其归结为天意，认为是太子的命运不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追溯到汉武帝对太子的教育失误。两位史学家似乎都没能给出真正的答案，那么亲历过这一事件的司马迁能否为我们提供线索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6集《兵戎相见》。
13: 在汉武帝的晚年啊，魏皇后和太子刘据很难见到他，所以啊，这个夫妻和父子之间，他就造成了一定的隔阂。但是这个问题发生在皇帝的家庭里面啊，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它势必会造成一些政治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象一下，你看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角色最难扮演？我告诉大家，就太子这个角色最难扮演。为什么呢？首先，太子这个地位非常崇高，他有可能要成为将来的皇帝，所以很多人都会觊觎这个位置。那么那些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置的人，那有几个能够做到清心寡欲的啊？不去追逐这种权势，所以很多人都会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正因为太子他在本质上啊，其实是要在将来某个时候取代老皇帝。由于这种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所以这个太子和皇帝啊，虽然他可能是亲生父子，但是由于这种权势的诱惑，即便是亲生父子也难免会相互猜忌。啊，你这个太子如果表现得消极一点，老皇帝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能啊，这点事都办不了。你要是表现得积极一点，老皇帝又说了，你这么积极干什么？是不是想我早点死，你早点接班啊？所以这个太子在皇帝面前啊，往往横竖不适。

0: 再加上如果父子间有隔阂，缺少交流的话，那这个矛盾啊，可能就会被很多人利用。所以，啊，你看，这个太子的这个位置，首先觊觎的人很多，第二啊，这个跟皇帝之间的矛盾往往会被人利用。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幕。在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啊，也就是咱们要讲的这个太子刘据之间，也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汉武帝和他这个儿子之间隔阂很深。什么事情呢？就有一次啊，刘据就跑到他母亲啊，也就是魏皇后的宫里面，给母亲去请安。那么母子俩呢，讲讲话啊，这一次请安时间就长了一点。太子在这个皇后的宫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才出来。本来按照咱们一般人的想法，这个好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吧？母子俩说说话啊，然后这个时间稍微比平常长了一点，很正常。结果啊，就有人搬弄是非，就有一个小太监跑到汉武帝面前打小报告，说这个太子在今天在皇后宫里面待的这个时间不正常，时间太长了。啊，说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太子啊，他在调戏皇后身边的宫女，时间长了。这个事情，汉武帝一听，成何体统啊？啊，你太子跑到皇后的这个宫里面调戏他身边的这个宫女。但是按照咱们一般人的想法，一般做父亲的想法，你把儿子叫过来教育一下，告诫一下，下次不要这样，也就是了。但是汉武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也很绝啊，不是把刘据叫过来批评教育，他怎么做？他一下子就赏给刘据很多宫女，把太子宫里面的宫女补足200个。这什么意思啊？通过这种方法让刘据感到羞愧。你没见过女人啊，要跑到你妈妈身边去调戏宫女，现在我给你补足200个，够了吧？啊，你去调戏个够，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说太子在皇后的宫里面做这些不检点的事情啊，这个应该是捏造出来的啊，不见得有这么一回事情。但是为什么汉武帝不经过调查他就相信这件事情了？说明这父子之间的隔阂的确很深。至于说这个跑到汉武帝面前搬弄是非的这个小太监，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是不是受谁的指使，背后有谁在使唤他，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人对这个太子虎视眈眈了，开始在抓他的把柄了。而且啊，我们这个看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啊专门干这个事情的小太监不止这么一个啊，专门盯住太子然后跑到汉武帝面前搬弄是非这样的小太监有这么2-3个，专门干这个事情。几个小太监的挑拨虽然造成了汉武帝父子之间啊一定的误会，但是呢还没有掀起大风浪，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把这一股汹涌的暗流变成了翻天大浪。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因为汉武帝这个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执法特别严格啊，喜欢严刑峻法，所以他也非常喜欢那些执法严厉的这个官员。在汉武帝晚年，他身边有一个叫江充的人，这个人啊就是一个勇于执法敢于执法这样一个官员，非常得汉武帝的宠幸和欣赏。江充这个人啊，为了体现这个执法如山的精神啊，他连太子都敢得罪。那这个江充和太子之间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汉武帝晚年啊，他有很长的时间啊，他是居住在甘泉宫，这个宫殿呢离长安他有一段距离。太子啊有一次他就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啊去这个问候住在甘泉宫这个汉武帝的情况啊，得知道父亲在那边怎么样了。结果太子派去这个人不守规矩，让自己乘坐的马车驶上了这个驰道。所谓驰道啊，它不是简单的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高速公路，驰道啊它是皇帝专用的车道。普通的马车啊，普通人你如果 啊，没有经过皇帝的授权，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你这个马车走上这条道，按照这个法律得没收你这个车辆。太子这个手下，他把马车驰上这个驰道的时候，这个过程正好让江聪给看到了，于是就依法把这个人给办了。办完之后呢，太子啊就跑到江聪面前向他求情，啊，这个太子说啊，我倒不是说心疼这些车啊，这个车没收了也就没收了，他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啊，你呀，别把这个事情向汉武帝报告了。汉武帝知道之后啊，他说他父亲知道之后，那肯定会觉得啊，你怎么平时是怎么管教、怎么教导、怎么约束你的手下的，啊，这么一点规矩都不守，肯定会不高兴。这么一不高兴呢，一来不利于汉武帝身体健康，二来使得这个父子之间本来就不融洽的关系可能就变得更复杂。哎，出于这些目的，太子就跟江聪说，这个事情办了也就办了，车没收也就没收了，别让汉武帝知道。江聪不吃这一套，照样把这个事情向汉武帝报告了。汉武帝一看啊，就表扬这个江聪做得好，太好了啊，果然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法官啊，连太子都敢得罪。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看着汉武帝啊一天一天的老下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江聪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哎呀，这汉武帝迟早有一天是要死的，汉武帝死了，如果这个太子顺利登基做了新皇帝的话，对他进行打击报复，那他还有活路吗？所以哎，江聪他就要想办法，一定要给自己找个出路。想什么办法呢？这个时候恰巧有这么几件事情啊赶在一起了。
1: 导致商路惨重的巫蛊事件在历史上书写了惊心动魄的一笔，究竟该如何对这一事件做出评价？三位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论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直接指出汉武帝应该对巫蛊事件负有主要责任，而班固的《汉书》则将此事归注于天意，并把汉武帝描写成一位痛失爱子的受害者。而作为这一事件的目睹者和亲历者，司马迁选择了就此绝笔，让巫蛊之祸成为了史记当中汉武帝时代的最后注脚。那么司马迁选择在此处绝笔究竟有何深意？对于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这一场巫蛊之祸，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7集《史公绝笔》。
0: 一个啊，就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公孙贺父子因为巫蛊诅咒的事情被揭发。第二个，汉武帝有一次做白日梦，梦见啊有几千个牧人拿着大木棒子想打他。牧人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这个用巫术啊、用巫蛊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道具啊。你想诅咒谁，埋一个木偶在下面。那么还有第三个，汉武帝的身体状况、健康状况出现严重恶化。江聪呢就把这些事情一揉啊，揉在一起，就跟汉武帝说，他说我觉得您这个病啊跟这个巫蛊有关系，肯定是有人用巫蛊在诅咒您啊，才有这么大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而且被揭发出来公孙贺的这个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有大量的秘密的巫蛊活动还隐藏着啊，还这个没有被揭露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得查一查啊，否则您这个病好不了。汉武帝疑心病重啊，啊，所以就授权江聪去查这个巫蛊。那么江聪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江聪首先啊，他得把这个水给搅浑，然后才有机会把矛头指向太子。江聪这个人啊，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是怎样一个人？哎，他这么勇于执法，敢于执法啊，敢得罪太子，他真的是在体现一种法治精神吗？绝对不是。汉武帝这样的一个皇帝啊，你看上去是非常的精明，非常的强干，其实 要跟这样的皇帝打交道也很容易啊，窍门很容易找。窍门在哪儿呢？只要他喜欢什么你干什么就可以了。他不是喜欢严格执法吗？喜欢严格执法的人吗？那你就把自己打扮成勇于执法的人，千万不要怕得罪权贵，得罪了权贵，汉武帝肯定会替你撑腰。这就是跟汉武帝打交道的窍门。很显然江聪他掌握了这个技巧，所以啊，这个江聪啊，他之所以敢于执法啊，敢得罪太子，他绝对不是说是在实践依法治国的精神，只不过是投机取巧，投汉武帝所好。江聪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那么投机分子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只有利益没有原则。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了自己免受将来受到这个打击报复，一定会想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的手段把太子给扳倒。汉武帝让江聪去查巫蛊，就给了江聪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江聪做事情，这个人有两刷子，步骤安排的非常好。他首先是怎么办呢？首先是在民间侦查所谓的巫蛊，查出来一大批人啊，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被他整治的人有几万个。然后他看啊，已经闹出这么大动静了，有这么大风浪了，看看汉武帝什么反应。结果他发现汉武帝对这个啊，对他的做法并不反感，而且这些屈打成招的人也没有人敢到汉武帝面前去喊冤。江聪一看，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胆子就开始慢慢就大了，就开始把这个火啊往宫里烧。于是接下来他就串通了一个巫师啊，让这个巫师跟汉武帝说，他说这个后宫啊看上去有骨气，看样子后宫有人在搞巫蛊诅咒这套东西，得整治，不整治的话啊，汉武帝你这个病还是好不了，痊愈不了。汉武帝说，行啊，那你也去这个查一查后宫里面这个巫蛊的问题。江聪在宫里面查巫蛊的时候也是有节奏安排的啊，也是有先后顺序的。他怎么做呢？他说啊，先至后宫西姓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先查那些不太受汉武帝宠爱的妃子，从他们这儿开始查，慢慢的慢慢的查着查着就查到魏皇后，查到太子了。那么等查到皇后和太子宫里头的时候啊，把这个皇后跟太子宫里头啊翻了个底朝天啊，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江聪最后说，根据调查的结果，就属太子宫里面木偶最多啊。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结果出来之后，汉武帝和太子啊，他们各自怎么反应呢？当时汉武帝他住在甘泉宫里面啊，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甘泉宫跟长安的宫殿有一定距离。那么太子一看江聪这个架势啊，心里有点发毛，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咨询他身边的辅佐大臣。其中有一个大臣啊，他就想自己呢有辅佐太子的职责，这个事情要是捅到汉武帝那儿去，可能免不了要受牵连。于是他就建议这个太子说啊，你现在赶紧啊，趁汉武帝不在，你把江聪给抓了，问他一个诬陷罪，顺势把他给杀掉，把案子翻过来。太子一开始不敢啊，说这个还是要不我还是先到甘泉宫啊，找这个父亲跟他沟通一下，解释一下，商量一下。但是江聪那边对太子不依不饶，穷追猛打。哎，我们有一句话叫兔子急了也咬人。在这种情势下面，太子一看想去甘泉宫也去不了了，怎么办？那就干脆啊，听从前面这个大臣的建议，把江聪抓，把江聪给杀了。杀了江聪之后，太子接下去的这个行为更加令人费解。他不是说，哎，你杀了江聪，那是不是就该到甘泉宫找汉武帝去解释去沟通了？没有，他是跑到他母亲魏皇后这儿，跟魏皇后一商量， 打开兵器库，以宫廷卫队为基本力量起兵，兵变了。哎，这个事情让我们做的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他为什么这么做？不可理解。至少有两点。首先第一个，你擅自的把汉武帝派来查案的人给杀了，然后又调动军队，你这不是自己把谋反的罪名给坐实了吗？第二个，你发兵，江聪已经死了，你现在发兵，你针对谁呀？你要跟谁决斗啊？不清楚。关于这些内容啊，这个重要的史书《史记》《汉书》里面都没有明确记载。为什么？这个《资治通鉴》啊，他是非常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但是在这一环上他也缺少说明，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留下来的史料进行分析。那么至于太子他为什么要起兵，当然一个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最大的可能是，虽然江聪被杀了，但是太子他的敌对势力并没有因此而瓦解，甚至于像江聪这样的人物，他可能只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马前卒。策划整个事情的这样的人，或者说是这样的势力，仍然在幕后操纵着整个事情的发展。所以其实杀江聪并不解决问题，太子他还是没有安全感，还是去不了甘泉宫，所以他要孤注一掷，要兵变。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呢？这种可能性很大。为什么？大家不要忘了，我前面还提过几个小太监，这些小太监干什么？专门就监视太子，然后跑到汉武帝那儿去挑拨离间。我们就要问啊，这几个小太监他背后是谁？谁在指使他们这么干？他们背后的人和江聪背后的人是不是同一个，或者说是不是同一股势力？这个问题啊，由于我们史料的缺乏，只能打一个问号。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江聪这么一个人物，虽然受到汉武帝的信任，但是这么一个小人物，你胆子大到要去撼动皇后和太子，如果不是背后有巨大的这个势力在推动，江聪这么一个人物做不了这个事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在太子杀了江聪并且起兵以后啊，果然就有一个啊，原先伙同江聪一起陷害太子的这么一个小太监啊，成了漏网之鱼，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汇报说太子造反了。汉武帝一开始呢啊，还想调查一下，派了一个使者去长安啊，你去看看，摸摸底，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结果汉武帝派去这个人啊，根本不敢深入的去了解情况，没见到太子就回来了。但是他在汉武帝面前却撒谎，他说我见到太子了啊，太子要杀我啊，亏得我机灵跑出来了，撒了这么一通谎。哎，大家再仔细想一想，恰恰是这些小人物的行为啊，值得我们推敲。前面的小太监啊和这个使者，为什么都要异口同声的在汉武帝面前讲太子的坏话，要给太子栽赃，要陷害太子？这背后一定有推手，一定有人在指使这个事情。那么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他什么反应呢？汉武帝就问啊，说留在长安的这个丞相他怎么反应，他怎么应对太子兵变这个事情？当时的丞相名字叫刘屈毛。使者就回答说丞相不敢跟太子对抗。汉武帝讲了一句话，给这件事情定性了。他说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足管蔡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汉武帝用了一个典故，在周代初年的时候啊，周公啊曾经一度执政，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亲兄弟啊，有一个管公，有一个蔡公，伙同其他的势力一起谋反啊，周公啊就当机立断把管公跟蔡公啊全给杀了。汉武帝为什么用这个典故啊？他就是把刘据啊比作这个谋反的管公和蔡公，该杀。所以汉武帝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给这件事情定性了，这是太子谋反，定了一个性；第二个， 汉武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对自己。

0: 己的亲生儿子起杀心了。那么丞相刘屈毛啊，他得到汉武帝的这个指示之后啊，就开始积极的调动军队和太子对抗啊，想把太子这个事情给镇压下去。双方僵持了好几天啊，死了不少人。那么这个时候长安城里面啊，有关于太子造反的谣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的确是太子造反了，所以都啊不站在太子这一边，而站在丞相刘屈毛这一边。那么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最后啊，太子兵败，魏皇后自杀。太子一开始呢跑出去了，但是最终还是被人发现行踪，没办法，太子最后还是自杀了。整个事情啊，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非常惨淡。
1: 导致杀戮惨重的巫蛊事件，在历史上书写了惊心动魄的一笔。究竟该如何对这一事件做出评价？三位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论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直接指出，汉武帝应该对巫蛊事件负有主要责任，而班固的《汉书》则将此事归诸于天意，并把汉武帝描写成一位痛失爱子的受害者。而作为这一事件的目睹者和亲历者，司马迁选择了就此绝笔，让巫蛊之祸成为了史记当中汉武帝时代的最后注脚。那么司马迁选择在此处绝笔究竟有何深意？对于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这一场巫蛊之祸，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复旦大学姜腾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7集《史公绝笔》。这场前前后后牵连数万人的巫蛊之祸，最终以太子的枉死而宣告结束。在为太子刘据扼腕叹息的同时，我们也有太多的疑问。如果说只是江充在陷害太子，那么在已经杀掉江充的情况下，太子刘据为什么还要起兵？他要针对的敌人又是谁呢？汉武帝不管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父亲，他都绝不会想让事情发展到父子兵戎相见的地步。那么究竟谁才是这一事件真正的幕后推手？关于这些问题，史学家们又将如何评说呢？
0: 班固对于太子刘据这个命运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在《汉书·吴五子传》里面，班固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为一江充之孤，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班固首先啊，他是感慨，哎呀，他说这个巫蛊之祸啊，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啊，是一出悲剧。那么接着他又指出，他说像这样大的一场变故啊，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啊，不是像江充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所能够左右的。这一点我们刚才也已经分析到了，对吧？哎，我们说江充啊，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浮在面上的马前卒。但是按照我们的思路，那你就该分析躲在江充背后的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但是班固的思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他说这是天意，体现了天时啊，说这是刘据这个命运，命该如此啊，跟我们的思路一点都不一样。巫蛊之祸啊，从哪个方面体现了天意呢？啊，你这个班固你得解释一下。班固他说，汉武帝继位以来就有很多战乱的征兆。汉武帝在位第六年，有一个很奇怪的天文现象啊，有一颗星啊从天空划过，整个这个尾巴这个星光啊划破整个天空。班固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战乱的征兆。然后接下去几年战乱不断，汉武帝啊，尤其是和匈奴的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知道汉武帝正式跟匈奴开战是什么时候？元光六年到元朔元年啊，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28年这段时间里面。而刘据恰恰就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出生的。刘据出生以后数十年狼烟四起，整个国家就没有消停过。

0: 刘据最后呢，自己呢，也是因为发动兵变，导致死了很多人啊，血流成河，自己也死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班固他就说啊，刘据这个人的命运啊，他是生于兵灾，死于兵灾，这一生和兵灾相始终，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是人的力量能够办到的吗？嘿，这是班固的一个解释。啊，这个和班固把这个啊原因啊归诸于天意。相反啊，司马光啊，他就强调，巫蛊之祸，它纯粹是一场人祸。当然，人所谓人祸这个原因有很多。司马光有一个地方啊，跟我们看问题眼光不一样。啊，一般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会对太子表示同情啊，对他的遭遇表示非常的同情。司马光有一个地方啊，非常独到，独到在哪里呀？他会分析。除了啊，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分析在这个背后推动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谁想陷害太子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你也要考虑，什么问题呢？太子他本人的问题。太子本人在处理事情的这个方法上面，在为人处事上，他是不是也有问题，导致了这么一场灾难？《资治通鉴》在谈巫蛊之案的时候啊，他把整个事情前前后后都详细交代完了。忽然回过头来追溯了一下这个太子早年的成长环境和他品性的养成啊，在太子早年，司马光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汉武帝啊，在早年的时候曾经为刘据造过一座博望院，让刘据在这里面活动啊，择其所好，自由发展，跟各色各样的人物结交。司马光说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这势必就造成太子身边的人物啊鱼龙混杂。所以史书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宾客多以异端惊。很多人利用旁门左道诱惑太子，为自己博取机会。所以啊，这个太子啊，在那个时候因为年轻，缺乏判断力，没有经验，很容易啊受这些人蒙骗，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性。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太子身边的位置啊，被这些人一占据之后，正人君子啊就没有办法接近太子了。所以太子从小他欠引导，缺规范，身边也缺少好的老师，好的参谋。所以司马光认为人祸，诸多人祸当中，还应该考虑到刘据本人的问题，他内在的原因。那么至于说啊，他身边缺乏好老师、好参谋，咱们这儿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前面讲的那位辅佐太子的大臣啊，劝太子杀江充，这就是一个失策的处理方法。啊，这个大臣怕自己受到牵连，然后劝太子把江充杀了。事实证明，这个决策非常失误。反而给他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把柄，就说明啊，太子身边真的缺少好参谋，太子本人也缺乏在这种这个危难的这个情况下面啊，在应急的情况下面，如何找到一个妥善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他缺乏这种能力。巫蛊之祸，太子起兵，司马迁他一定是看到过这件事情，亲眼目睹过，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对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常关心的。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你这一点敏感性都没有的话，你也就不要再修历史了。但是我们看史记，在史记里面体现出来跟我们刚刚这个逻辑恰恰相反。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这么一场轰动当时、影响深远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啊，没有正面描写过，也没有正面描写过巫蛊之案主要的涉案人员。司马迁他只是通过一个非常小、一个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侧面点到了这个太子兵变啊，这是史记里面唯一的提到太子兵变的地方。这个小人物是谁呢？这个小人物名字叫田仁。田仁啊，他早年曾经是卫青的门客，那么后来呢离开卫青啊，自己发展， 早年啊，他跟随卫青啊，曾经多次的打匈奴啊，后来呢，他啊自己独立的发展。那么到这个太子发生兵变的时候啊，这个丞相刘屈毛就让田仁啊负责守城门，防止太子逃走。后来太子兵败想往外逃的时候啊，就碰到这个田仁。田仁啊，大家注意，因为他是卫青早年的门客啊，啊，卫青是刘据的舅舅嘛，所以田仁啊，他就打开城门把太子放走了。因为这个事情，田仁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史记里面就讲了田仁的这个遭遇，这也是史记里面唯一的点到太子兵变的地方。读田仁的传记啊，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司马迁写历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的目的啊，是要理顺古往今来啊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一部史记从传说当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一直写到司马迁他自己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不是重大事件，不是关键的人物，一般司马迁不会提。为什么？篇幅不允许。但田仁这么一个小人物，他为什么会在史记里面有一份传？我们数一数，这份传字数很少很少，也就是百来个字。所以有些学者啊，他对田仁这个传记进行分析以后啊，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并不是说司马迁为了写田仁所以才点到了太子兵变，恰恰相反，司马迁他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把太子兵变给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史记里边才有田仁的传。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田仁的这份短小的传记啊，是司马迁精心安排的一个结构，用来反射，用来反映太子兵变。那么司马迁他既然想讲这个巫蛊之祸，为什么不去正面讲？为什么要找这么偏的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事情？而且学者们还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说这个巫蛊之祸啊，就是史记绝笔的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些疑问怎么解开？请听下一讲史公绝笔。谢谢。
1: 导致杀戮惨重的巫蛊事件，在历史上书写了惊心动魄的一笔，究竟该如何对这一事件做出评价？三位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论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直接指出汉武帝应该对巫蛊事件负有主要责任，而班固的《汉书》则将此事归注于天意，并把汉武帝描写成一位痛失爱子的受害者。而作为这一事件的目睹者和亲历者，司马迁选择了就此绝笔，让巫蛊之祸成为了史记当中汉武帝时代的最后注脚。那么司马迁选择在此处绝笔究竟有何深意？对于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这一场巫蛊之祸，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7集《史公绝笔》。
2: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
8: 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0: 小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五凤楼隐身在大厅的荒凉上，有木围子遮挡，往下边偷看，发现那个英俊书生坐在公案桌后边的虎皮高脚椅上，夏侯弟兄左右相陪，旁边有战堂军，还摆着刑具，好像升堂。五凤楼心里纳闷，这个英俊书生我虽然不知道他的来历，可是他是魏忠贤的人，他到我家为了找我父亲的遗折销赃灭迹，那遗折现在在我手里，常醒师又死了，他为什么不走，半夜三更跑我们家升堂审谁呢？坏了，我不该来，我方才进到大厅里是想看看怎么回事，嘿，这回好，夏侯弟兄都在这呢，如果我稍微有点动静被他发现，我给人送上门正好审问我，想走走不了了，大气儿都不敢出，屏住呼吸，生怕被那个英俊书生发现。又我等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哒哒哒哒哒一阵脚步声，进来一个像棋牌官模样的人，来到里边报问兵首，骑兵小爷，罪犯带到，好，把他带上来。是，棋牌官转身下去了，小爷令下，把犯人押上来。是。五凤楼想，带犯人，怎么跑我们家审讯犯人呢？应该到提督府啊，犯人是谁呢？他正在合计，就听外边一阵脚步声，四个当兵的押进一个人，这是个女的，看去有40上下岁。五凤楼不看便罢，一看浑身一抖，好像掉进万丈深渊。怎么押进这个犯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啊，这不是我娘吗？她老人家已被高先生送到金华府，怎么落在这个杀人凶手的魔掌？哎呀娘啊，你受苦了。五凤楼眼中含泪，身中都哆嗦了，他强忍悲痛，只见五夫人步履从容地走进正厅，往公案桌前一站，那个年轻的书生说，你可是武伯恒的妻子？正是。请坐。还不错，给拉把椅子，五夫人坐下了。请问你是谁？老身是朝廷命妇，不知身犯何法，你们胆敢私自拘捕？那个书生微微一笑，五夫人，你是诰命夫人，随武大人宦海沉浮数十年，自然懂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武伯恒欺君罔上，结党营私，颠倒黑白，密谋陷害9000岁，现以伪罪自裁，他自尽了。9000岁念和他是同僚，法外施恩，只要五夫人招出来武伯恒生前和谁同谋，并交出奏折手稿，不但赦免你的死罪，也给令郎五凤楼

0: 一条生路。如果王抗不交，哼，别说下官我，就是九千岁他的人家也不会放过你们母子。五夫人听罢微然一笑，先夫之死你们虽然做得隐秘，岂不闻司马昭之心尚为路人所知，何况魏忠贤之奸谋已昭然若揭。先夫之死岂能冤沉海底，你不用微笑，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愿意随先夫与地下以待成婚。说完闭上眼睛不再理睬。五凤楼见母亲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慷慨陈词，痛斥贼人，深感自豪啊，我有这样的母亲。拿掉那个书生，唰脸色一变，五夫人，哼，你真不愧出身名门望族，果然舌剑唇枪，故意便有数。不过我告诉你，反观武伯衡凭空捏造那份底稿，我是志在必得。别说你是一个肩膀能担的妇人，就算你是铁打铜铸的金刚，我自有法把你粉化磨明。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三目之下何愁不得吗？五凤楼一听啊，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手脚都凉了，就明白了，这个书生心狠手黑，要用飞行逼供，我娘哪受得了啊。我娘这辈子够苦的了，年轻的时候我离开了家乡，有儿子等于没儿子，中年丧夫，在皮肉受苦，我这当儿子的怎么能忍得呀？何处我一死也把娘救走。动大定主意，他想飞身跳到冰下。他刚一动，没想到右肩一紧，被人一把扣住，可把他吓坏了。嗯，怎么这梁上还有人？他刚想扬起右手干嘛，用真气往外推，突然耳边传来熟悉的音声，老二，不许莽撞，别动啊。五凤楼心中一喜，原来制止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五岳三鸟排行第二追云苍鹰白剑飞，他的老师。哦，我说的嘛，这天顶的天窗怎么开了呢？无故不会开呀、啊、那半天我师父先来了，哦，他替我打开的。哎呦，看来我的功夫还不行啊，要是别人开着天窗我跟进来，那不就等于羊入虎口吗？嗯，有师父在，我娘不会受苦的。不过追云苍鹰的手始终没离开五凤楼的肩头啊，为什么？他这一激动跳下去，就在这阵儿，再看那个棋牌官冲着左右一摆手，快准备刑具，噔噔噔，过来两个当兵的，每人手里拿一根鸭嘴棍，干嘛呀？要动刑。另外两个当兵的拿过簪子，簪子是夹手指头的，汤啷往地一扔，五凤楼心打欲裂，五内如焚，心想，师父啊，你不让我动有理了，我娘怎么办呢？暂指一上，这手指可就得折了，压碎棍我娘能扛得了吗？白剑飞还紧紧地抓着肩头，可是激动的手已经哆嗦了，虽然没说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意思说，楼儿可不能因小失大呀，现在我们爷俩下去不是人家对手，不但救不了你娘，我们师徒也活不了。孩子再等一会儿，看看形势发展，到一定时候师父会帮你的。就因为有白剑飞在身旁，五凤楼才没有涉险，不然早跳去了。再往下看，过来两个当兵的如狼似虎，把五夫人拽过去，随后有人拿过簪子。什么叫簪子？就是给手指头上刑的簪指。什么样的呢？五根木棍，中间一根皮条子穿着，把人的四个手指伸进木棍内，然后用皮条扒着一勒，手指头当时就折， 可分几分形，一煞就是三分形、四分形到五分形，手指头就折了。你别忘了十指连心呢，谁也受不了。甭说是五夫人，就是壮汉当场也得昏过去。五凤楼这么一瞧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往袄领子淌，不敢看了。再看那少年书生谈笑风生，五夫人看着没有，我可就一句话，你要是招口供，交出那份奏折，说出谁和武伯恒是朋友，我就把你放了。如果不说，我说行刑，你这手指可就断了。怎么说呀？武夫人说，你不用猫哭老鼠假慈悲了，你随便吧。好，来呀。他刚说动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边哗的一阵大乱，紧跟有人高喊捐主到，就这一嗓子，那个英俊书生机灵打个寒颤，这个丫头怎么这阵儿来了呢？五凤楼也一惊啊，郡主是谁？哦，魏银平。哎呀，魏银平深更半夜怎么到我家来了呢？再看那英俊书生站了起来，当兵的，是魏银平来了吗？正是，已经到门口了。说着，魏银平进来。五凤楼偷眼一看，啊，只见魏银平变样了，浑身穿白带素，脸上失去血色，再也看不见粉面桃花天真活泼的笑脸，肋下悬剑，不过穿身白别有他的风度。五凤楼和他恩恩怨怨，错综复杂的感情一时说不明白。他看见魏银平就像打开五味瓶子，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他想见又怕见，见着心里难受。这姑娘半夜到这儿，哦，难道是为救我母亲？哎呀，她对我的恩情我怎么能报答呢？五凤楼想到这儿，眼中含泪，再也不敢看魏银平。再看那个英俊的书生慌忙紧走几步，满面春风，哟，平妹，深夜至此有何贵干？我们可好久没见面了。再看魏银平微微的冷笑，侯大人，你什么时候到的杭州啊？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是武官正一品锦衣卫总督，但是你的职责范围可不在此地。我父亲虽然去世，在朝廷没有派大臣之前，我是两江水陆提督，所有一切地面的事务自然归我代理。今夜总督大人抓捕人犯，开堂审讯，怎么连个招呼都没打？看来你没把我放在眼里呀。魏银平这番话说的五凤楼心头一颤呐，他扭头看看师傅白剑飞，冲他点点头，伸出大拇哥，意思是赞成魏银平竟敢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五夫人。五凤楼这阵才知道矬金刚斗笠叫自己留下了真意，原来对那个英俊书生出身不了解，不摸底细，连久在江湖的狗屠户魏芳也一无所知。方才听了魏银平之言，才知道那个书生是谁。哎呀，这可是个大魔头，侯大人，锦衣卫总督，这个人是个女子，她的名字叫侯国英啊，她是女扮男装，现在是锦衣卫总督。这侯国英的师傅铁扇追魂于和，师娘河东师严秀英，这夫妻俩是武林中一对出了名的魔头。这夫妻俩精心调教出来的侯国英太厉害了。侯国英今年24岁，手里拿着把扇子，那可不是摆设呀，那是兵器，叫追魂扇，长28寸，金刚打造， 有34小股，两大股，一共36股，合着是36天罡，内藏36根追魂毒钉。这毒钉见血封喉，厉害无比。两根大骨啊，是红毛铁打造，切金断玉，锋利无比。江湖上一提侯国英，没有不害怕的，素有女魔王之称。这还不说，他的身份特殊，他的母亲你猜是谁呀？就是皇上的奶娘克氏，当今天子天启皇帝的乳母。天启登基之后，封克氏为圣权夫人，在深宫内院另造圣权宫，把她供养起来。这个圣权夫人呢，风姿聪慧，颇具心机，经常带天启皇帝批阅奏章，干预朝政，被一些政治之臣戏称之为二太后。侯国英呢，20岁那年就被天启皇帝封为锦衣卫总督，他就是魏忠贤的干闺女，内仗着母亲的势力，外仗着魏忠贤，兼之骄横阴狠，身任要职，满朝文武莫不避之如虎。这个人呢，挺特别，自幼爱穿男装，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的女儿气，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瞧不起世俗男子。京城中的王孙公子贵族之后，派来提媒的吴奇树啊，没有一个他看得上，全都嗤之以鼻，不加辞令回绝了，弄不好惹来杀身大祸。所以今年都24岁了，还是小姑独处，就是他娘圣权夫人拿他也没办法。今天机缘凑巧，郡主魏银平一声侯总督，才提醒了白剑飞和五凤楼师徒二人。五凤楼想，怪不得堂堂的昆仑双杰竟甘心听命充当护卫，闹了半天他是侯国英啊。哎呀，魏银平当着众多属下顶撞女魔王，恐怕要有危险。是啊，侯国英长这么大也没人敢顶他呀，果然粉面一沉，不高兴了。不过他和魏银平是一块长大的，魏银平是魏忠贤的侄女，他是魏忠贤的干闺女，两人素日啊感情很好，他又比魏银平大几岁，就看在干爹魏忠贤的份上，没有马上翻脸。平妹，哎，你怎么和我打起官腔来了？我可是奉义父之命专程前来办此机密大事，你又在热丧时间不得不从权办理，还有什么不妥的？咱们谁和谁呀？在侯国英看来，魏银平尽管娇惯成性，可是只要抬出魏忠贤这块金牌，就一天云雾皆散。他哪知道啊，魏银平和五凤楼恩恩怨怨，使这姑娘变了，他和侯国英貌合神离。果不然，侯国英的话音未落，魏银平把脸撂下来：我的总督大人呢，你身为锦衣卫首脑，常常出入宫廷，对朝廷的法律比我清楚，你不通过地方官员擅自抓人审讯，算不算私自拘捕，私设公堂？如果真的是奉我叔父之命，请你拿出内阁公文，否则……侯国英傻了，他哪来公文呢？他只是遵魏忠贤口谕而来，一无朝廷圣旨，二无内阁公文。魏延平这一较真呢，倒把他弄得张口结舌，举止失措起来。稍一迟疑，魏银平对身后的四个丫鬟喊：来呀，将犯人带回提督府。是，四个丫鬟答应一声，不容分说将五夫人带出巡抚正厅。哎，妹妹，你怎么把犯人带走了？魏银平说：侯国英，有话到我提督府天亮再说。说完走远了。侯国英气坏，追到大厅门口看了看，趁这个机会，朱云、苍鹰、白剑飞一拉五凤楼师徒二人从天窗蹭窜了出去，白剑飞在前，五凤楼在后，轻点巧纵飞身出了巡抚衙门，直奔六合塔。在路上，白剑飞说：老二，多亏魏银平，不然你娘非受苦不可。师父， 怎么能把我娘救出来呢？哎，不容易啊，你别忘了，提督府衙门看得很紧，回去跟你窦二伯父和魏伯父商量商量，再想办法救人。师徒二人先后来到六合塔，在什么地方住啊？住在塔上，这个地方除了鸟粪没有人，非常安全。等他们上了塔，来到里边一看，除了矬金刚和狗屠户魏方，又多了个人，是个年轻人。这个人呢，有个15、16岁，比五凤楼矮半头，是小白胖子，头戴宝蓝色纹身公子巾，鬓边带朵红绒球，身穿宝蓝色箭袖花袍，上袖飞禽，腰系丝绦，粉绫色中衣，薄底快靴，长个果子脸，白白胖胖，浓眉大眼，鼻直口阔，一口白牙，尤其那两只大眼睛，长睫毛，透着聪明伶俐，呵，看着能有36个心眼，72个转轴，可一团正气。穿得这么阔，在这儿很不协调。五凤楼想，这是谁呢？这三个人在里边正说说笑笑，白剑飞师徒父子进来，三个人全站起来了。窦二侠说，二秃子，你回来了。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我的那个宝贝徒弟，叫李明。明儿，来，快见见，这是你秃子二大爷。白剑飞满肚的愁肠，一听说眼前来人是李明，咧开大嘴笑了。啊，你就是小个子宝贝徒弟，人称缺德18手，又叫人见愁的那个坏小子。五凤楼一听，不由得一愣，心里埋怨，师父怎么越老越不自尊了呢？跟一个后辈人开起玩笑来。他正合计呢，忽听师父叫道，楼儿，这是你矬二大爷的徒弟，叫李明，快过去见礼。五凤楼刚跨前一步，那李明双膝跪倒，大哥，小弟有礼。吓得五凤楼连忙也跪下，两人对拜三拜，一起站起来。猛然狗屠户魏方笑了，嘿，怪不得人家都说吴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你说凤楼这孩子只比明儿大2岁，不光软功硬功轻功已登堂入室，就是那家功夫先天无极真迹有很高造诣。哎，矬鬼，你说你自己不成才，教的徒弟也这个缺德样，真是一对难师难徒。矬金刚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狗徒你小子懂什么呢？李明这孩子别看我只教他18手，江湖上已赫赫有名，洋洋有声，人见人愁。我要是传他36手，那还不鬼见鬼愁啊？我要是传他72手，岂不是天地皆惊，鬼神皆愁了？白剑飞说，哎，小个子，你真是老没正经的，在晚辈面前耍什么贫嘴子。狗屠户说，哎，说正事儿，巡抚衙门的事说说。白剑飞说，果不出你之所料，那个书生正是号称江湖第一女魔头的锦衣卫，叫侯国英。他不但身份特殊，手握兵权，就那身武功深不可测，再加上切金断玉，善打兵器那把宝扇，我不是他对手。我的掌门师兄萧剑秋就不入江湖，小师弟江剑臣是侯国英的科星，可是他隐居荒山无法寻找。现在五夫人虽然被郡主救走，可是没有出侯国英的魔掌，必须想办法把五夫人救出来。怎么救呢？这一说大家都傻了，全都束手无策。突然缺德18手李明一乐，二叔，我倒一计，保险武大哥能战胜女魔王侯国英，救出五夫人。
1: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2: 他搬死街，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3: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4: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5: 我一想起潘警长， 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职业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6: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7: 我们要感谢他，
1: 潘东升
7: 要感谢他。
1: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4: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守街守仪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8: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

0: 解美景。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缺德十八手李明说他有主意能救出五夫人，除了窦二侠以外，其他人都不相信，尤其是五凤楼觉得李明言过其实。他嘴没说，心里合计，你师父窦二侠都没办法，你行吗？五凤楼合计错了，这个李明可了不得呀，是我们这部书的书金，这个孩子足智多谋啊。你别看矬金刚斗笠那模样，李明可是出身宦门，他的父亲叫李经文，官拜江南安抚使。要知道明清两朝安抚使权力可大了，就是省的司法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经文还是个清官，李明是阔少爷，自幼饱读诗书，在父亲身旁长大，

0: 对官场的事情特别明白，也不怎么那想起要练武了。练武他不刻苦，就学了18招，可他心眼儿多，又有学问，他都加到18招上了。所以岁数不大，心眼儿太多，连老一辈的有时候都得听他的。他出世不到2年，混个外号叫人见愁，就是说谁见着谁发愁，可是指的坏人。今天他说他有办法能救出五夫人。窦丽说，孩儿哎，咱可别有骆驼不吹牛啊，有什么办法？你要知道，女魔王侯国英是一把宝扇，另外想要救五夫人得扎尖反玉，削镣铐，削门锁，得有宝刃。你看我们几个人谁行？李明乐了，师傅，方才我脑子这么一转悠啊，方法就有了。别看我们人少，一个顶1000个，救五夫人不费吹灰之力。至于宝兵刃嘛，哎，我想起了，有口宝刀，要这口宝刀可助武大哥一臂之力。哎呀，这宝刀可就是不在我们手里。刀二侠说，那你不等于没说吗？白剑飞说，孩子你说说，哪有宝刃？老人家，据我所知，西湖灵隐寺藏经楼上有一口镇寺宝刀，叫五凤朝阳刀。这五凤朝阳刀是魏文帝曹丕所炼，刀长3尺8寸，一面是5只飞翔的彩凤，一面是一轮滚滚红日。这把刀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扬风断草，吹毛利刃，海底杀犀牛，陆地宰大象，锋利无比。只要把五凤朝阳刀借到手，再凭大哥一身先天无极派身功，准能取胜。救人的时候呢，我和我师父去救人，白二叔你打尖，用这口刀削掉镣铐，保证万无一失。哟，这几句话大家都惊讶，李明这小子才16岁啊，竟考虑得如此周到，哎呀，太了不得了。追云苍鹰白剑飞听完眨巴眨巴眼睛，这个主意倒好，但有一样，孩子，那五凤朝阳刀可不是咱们的，那是灵隐寺方丈瑞雪大师的，瑞雪大师和咱们素无交往。瑞雪一共师兄弟3人，他的2师弟叫瑞矮，是罗汉堂守卫，3师弟藏经楼楼主，就是看五凤朝阳刀的叫瑞云，有独臂如来之称。这3个人都是佛门中有名的高僧，五凤朝阳刀又是灵隐古刹的镇寺之宝，怎么能往外借呢？如果我的掌门师兄在这儿，或许能行，我们这人借刀啊，嗨，岂不是自讨没趣儿？你想想，我们家有个宝贝，你来借能借吗？李明乐了，二叔你用不着担心，区区小事还用着你们老辈人出马吗？有我和武大哥就行，这刀准能借来。白剑飞一听满脸不高兴，孩子，你要借不来呢？没个借不来，事在人为。孩子，吹牛说大话可不当事儿办呢，说话你可算数？怎么不算数呢？空口无凭。我给你这字据，你要取不来五凤朝阳刀怎么办？
1: 我要是取不来五凤朝阳刀，这李明眨巴眨巴眼睛，二叔哎，我给你当孙子。
0: 窦二侠一听就不干了，住口，混小子，你是他孙子，那我往哪摆？师傅，我把您这茬忘了，不过我准能行。白剑飞不放心，我说矬子，你徒弟说话我有点害怕，能行吗？
2: 怎么不行？知徒者莫过师傅也，我愿作保。
0: 大敌当前，小个子你可不能开玩笑。
2: 白二弟，你别以为你徒弟了不得，瞧不起我这宝贝徒弟。论武功，他有我独门秘传的缺德18招，论智谋，那真是韬略过人，计智百出。他愿意去你就放心，我敢保险，五凤朝阳刀 准能拿到。白剑飞半信半疑，可是为救燃眉之急，不得不答应试一试。李明啊，到那儿可别得罪三位大师，说话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您甭管了，吃罢了早饭，李明告诉五凤楼，哥哥等我啊，我转一圈，时间不大回来了，背个大包裹，打开一看，里边是两套衣服，方巾、青衫、便履，是文人衣裳。凤楼说，兄弟，你这是，哥哥，咱们两个这身衣服跑灵隐寺去，人家一看咱是练武的，非打架不可，哎，咱换一套，嘿，你想得真周到。大哥，要说打仗，我不如你，要说动心眼儿，我让你十个，到在灵隐寺见着老方丈，你可看我眼色行事，听着没有？我说鸡蛋是方的，你就说对有棱；我要说这个球它是瘪的，你说对我看见了是个瘪儿；你要说错了，借不来五凤朝阳刀，你负责任。行行行，你叫我怎么的怎么的。好了，换衣服，把原来衣服扒掉了，脸全换上，全都是头戴方巾，身穿青衫，大红中衣，下边穿着厚底的斧子履，每人手里一把折扇。这两人都是官宦家子弟，本来五官相貌就好，凤楼面如冠玉，风姿挺秀，李明方面大耳，富贵雍容，脸往这一站，真像如林秀士。三位老侠客，我们走了啊，静听佳音。李明领着五凤楼奔灵隐寺。白剑飞不放心呐，两个孩子办这么大事儿，这还了得？那五凤朝阳刀那是国宝啊，能给这孩子？我不信，弄不好命搭上，我得看看。也换了身衣服，偷偷的跟在后边，干嘛标着点儿。他们一前一后来到灵隐寺前，白剑飞远远的看着，只见李明站在门前，瞧里边走出和尚，上前施礼：“师父你好，小圣有礼。”这个僧人是灵隐寺的知客僧，叫广亮，赶紧还礼：“弥陀佛，小施主免礼免礼，有事啊？我想求见独臂如来瑞云长老。”广亮一愣，心想：“就这么个娃娃要见我师爷？”晃了晃脑袋：“小施主，你有什么事啊？等我见着独臂如来再说。”“弥陀佛，实在对不起，贫僧的尊长平时不会见外人，况且你们又不说明白为了什么事情，贫僧不好通报。”五凤楼一听傻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白剑飞在远处听见了，为什么？练武人耳朵好，心里合计：“李明哎，我就说这刀不好借，你说的天花乱坠。好啊，别说借刀啊，连佛门三僧你都见不着，得了，快回来吧。”他冲着五凤楼使眼色，意思说别费口舌，快回来，想别的办法吧。哪知道李明装着看不见，五凤楼不敢言语。突然李明在兜囊里一伸手，唰掏出一个牛皮纸大口袋来，往广亮眼前一送，唰把脸撂下来了：“我凭这个要立即会见你们的藏经楼主瑞云大师。”白剑飞再看广亮，唰啦脸变了，小声说：“啊，二位施主随我来。”说完头前引路，领着两人往里走。白剑飞因为离得远，不知道啊李明玩的什么鬼招数，心里着急，故意的咳嗽一声。五凤楼转脸见是自己师父，忙打个手势，意思说：“你放心吧，我们进去了。”白剑飞还是不放心，又不能跟着，只可在外边假装游览，以观动静。五凤楼也认为没希望见那三个和尚了，谁也没想到李明从兜中掏出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来，在一角上盖着一颗江南巡抚使衙门的鲜红大印。江南巡抚使主管一省的司法事务。李明和五凤楼本来人长得一表非俗，又的是豁门子弟，举止不凡，而且都是如今青山。广亮不知道他们奉巡查使之命来灵隐寺有什么重大事务， 不敢再拦，所以小心翼翼地领两人进了山门。来到里边五凤楼一看，不由得点头，这灵隐古刹真不愧是佛门圣地，殿堂雄伟，庭院整洁，古树参天，庄严肃穆。大小僧人来往匆匆，井然不稳，既无人声。过了月亮门，眼前出现一座灰楼。广亮说，二位施主，这就是藏经楼，瑞云大师就在这楼上，你们不能往前走了，看这股小屋，请到那儿坐下，屋里有人给您倒茶，我呢给瑞云大师送信儿去。好吧，李明转身进到小屋，在那等着。知客僧广亮上了灰楼，不用问，到里边送信儿去，到里边怎么说的，说书的就不用讲了。过了一阵，广亮领着个和尚下了楼，很快来到小屋的台阶前，就听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要见老衲？五凤楼李明抬头一看，咦，台阶前站着个老和尚，看年纪六旬开外，身高八尺半，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容清瘦，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烁烁放光，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两耳朝怀，魔顶戒疤，身穿鹅黄色袈裟，灰中衣，白布袜子，开口僧鞋，胸前挂着一百单八颗菩提子的素珠，左胳膊袖子空着，不用问，是独臂如来瑞云。别看他是僧人，有六十多岁了，就往台阶这一站，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这要是年轻的时候是员猛将。是啊，他没两下子能够守藏经楼，能够保护五凤朝阳刀吗？他一听说官府来人了，老和尚就来脾气了，往这一站，什么人要找老呢？一般人呢都吓傻了。再看李明抢步上前，在下李明，奉家父安察使李大人之命前来拜见大师。五凤楼一听来气儿，心想，咱们有求于人家，你怎么这么狂傲啊？果然那个老僧人冷冷地说，哼，贫僧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与世无缘，李公子找老衲有何见教？五凤楼心想，完喽，嘿嘿，我看你怎么向人家张口借刀。李明想，我得吓唬吓唬他，要不用大话把他镇住，这个老和尚也不能把刀交出来。想这儿一拔胸脯，大师，你是世外高僧，但是普天之下皆是王土，灵隐寺也在朝廷法度之下吧？家父虽是朝廷司法官吏，对大师一向颇为尊敬，怕首些人出言冒犯，才叫我到这儿来。大师，莫非你不想接待？这李明确实是舌利如刀啊，一番话把瑞云说的心里一方个儿，心想，难道说我庙里什么人犯法了，来调查来了？他再是出家高僧，可李经文乃是一省司法大员，他又不知道李明为什么而来，所以话头软了下来。哦，李公子，到底你有什么事，请当面演讲。好啊，我听人说贵寺五凤朝阳刀悬挂在藏经楼上，不知是真是假？李明突然这么问，瑞云大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赶紧点点头，是悬挂此楼。此刀现在还在不在？瑞云大师，你不会说谎吧？瑞云更糊涂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啊。哦，五凤朝阳刀确实悬在藏经楼，不知小施主有何见教？嗯，拿来我看。啊，五凤楼心的话，什么？就这么要啊？再看瑞云大师啊，被李明蒙住了，
0: 不加思索，腾腾腾上楼去了。这一阵儿，五凤楼才明白，是啊，凭自己和李明这么两个江湖无名小辈，别说借刀啊，就说我看一看，人家不让啊。这李明以江南安察使公子的身份手持密函，出其不意竟然把个佛门高僧给蒙住了，嘿，去取五凤朝阳刀去了。不过刀虽取来，想要带走人家能答应吗？难道说真能把刀框到手来个霸王硬上弓，是刀硬闯？嘿嘿，就凭我们两个功力啊，想逃出灵隐寺三僧之手，笑话。哎呦，李明，哎，我算跟你倒霉了。我看这个戏你唱到哪儿才能结束？就在这阵儿，瑞云大师以恭恭敬敬的双手捧着一口宝刀来到李明近前。你别忘了，这口刀是镇寺之宝啊，世世代代一辈一辈传下来，是有功之人才能看守宝刀。那瑞云为着宝刀才拾掉左臂，是这所庙有功之臣，这刀就是他的命啊，今天能拿出来太了不得了。李明腾就站起来，恭恭敬敬冲着宝刀深施一躬，伸双手接过来。五凤楼在旁边这么一看，嘿，太好了，这口刀连刀鞘长有四尺，刀鞘上满是龟纹，越发显得古朴异常。李明一摁蛤蟆卡子疯狂，猛听咯嘣噌，声音龙吟虎啸，刀一出鞘，唰，一道寒光耀眼夺目。真是五凤朝阳刀，好，嘎噔。李明又把刀还入鞘内，一转手唰递给五凤楼。五凤楼把刀接过来傻了，李和，你把刀给我干什么呢？再看李明冲着瑞云大师先是深深的鞠个躬，然后双膝扑通跪下了，梆梆梆磕了仨头，可把瑞云给弄糊涂了，赶紧扶起李明。弥陀佛，施主为何行此大礼折杀老衲了？李明一想，我装到时候了，该放下架子了。大师啊，跟您说实话吧，您看这位没有，他叫五凤楼，他父亲是两江巡抚武伯恒，那可是清官呐，可是被魏忠贤这么害死了，母亲现在落在侯国英之手，想要救母没有保证敌不了侯国英，所以我才出了这么主意，想这么办，特来借五凤朝阳刀。可是大师啊，你不能借呀，我才打着我父亲李经文的旗号把刀框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请大师恕罪，我再给你磕仨头。说完一拉五凤楼，五凤楼也跪下了。瑞云大师性如烈火，听了这番话气得三十针爆掉，我令豪气飞空，弥陀佛，李明，你竟敢如此戏耍老衲，骗我镇寺宝刀。若不是看在你父为官多年，清正廉明，你师父你师伯也是一代豪杰，我焉能饶恕于你？我佛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把五凤朝阳刀快还给我，我放你们两人出寺，不然的话快拿来。说着把手伸向五凤楼。五凤楼是何等人物，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呐，他刚想把刀交还，哪知道李明已经横身挡住。大师，亏你刚才还说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如今魏延专权，残害忠良，我五大哥为了报复仇救生母，借刀一用你都不允，哪里还有什么慈悲善念？实话告诉你，现在五凤朝阳刀已经在我们手中，不管你借不借，我们是借定了。就这几句话，瑞云大师没气死，心想我30年前就享有盛名，佛门高僧哪个不知道，
2: 李明这个娃娃顶多十六七岁，在我面前这么放肆，想着这一阵狂笑。李明，看，刀随被你们诓去，凭你二人之力，你觉得能逃出老衲之手吗？
1: 如云大师，我李明虽不才，也是江汉双侠的门人，我要没有弯弯肚子，也不敢进你的镰刀铺子。别说和我二人之力以多胜少，那事儿咱不干，就是一对一，我李明也不能欺负你这老弱病残。你要是和我动手，我也不占你便宜。这么办，我把一只手揣到兜里，用一只手和你划拉着，不然我就不叫人见愁。这几句话把五凤楼没吓死，心想李明，哎，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闯乱子吗？如果把大师激怒了，咱们两个休想走出灵隐寺。他心里明白，李明动嘴儿不能动手，动手还不如我呢。哎呀，这可怎么办？他这边都急坏了，正束手无策。再说李明笑嘻嘻的看着瑞云大师，李明是出了名的缺德捣乱鬼，这番话差点没把个佛门高僧瑞云活活给气疯了。李明啊，你说我是残疾人，瞧不起我一只胳膊，好，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瑞云大师唰，二毛子突然射出逼真的光芒，那一件又宽又大的鹅黄袈裟，呜，像被风吹起的一样膨胀起来，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凶狮，呜一声扑向李明。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大型史诗实景剧曹操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专属演艺场馆进入冲刺建设阶段，预计今年7月正式公演，市民可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三国风云，品读曹

加是推进森林保险体系建设，构建基础加特色双轨保障模式，全年累计为林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2.5亿元。其中特色林业保险赔付金额达1226.84万元，有力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利辛县卫健委发布公告，利辛县县直公立医疗机构计划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8名，考生可直接登录人事考试网上报名平台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8号9点到5月22号17点。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目前我省已全面入汛，各地要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好物资人员储备，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做到预案实用管用，准备充足充分，信息及时畅通，指挥高效科学，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水平，筑牢坚固防线。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紧随其后的5月20号又将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5月18号至5月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旅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请提前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7方面重点任务。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返乡青年回乡跨界养牛，带活了全镇上亿元的养殖产业。
1: 跟着万奎后面开始养，从第一年的几十头到现在的规模是400头牛。
0: 刘洋学子返乡养殖，他用科技颠覆了养鸡的模式。
2: 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
0: 过洋小伙种植香菇致了富，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
3: 顺永郡种植基地每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
0: 播种优良的小麦品种吸引了40人种植大户来参观购买。
4: 今天呢，你看看这个小麦品种非常好，这个穗子叫四方穗，我们说的籽粒饱满。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我是您的大叉来，
6: 我是您的。

0: 王哥，要说这农村致富的路子哈，那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不少年轻人不再往外跑了，回到自己的家，自己当老板。
1: 那可不是吗？你都给养牛这个事儿哈，以前老觉得哈那是老头子干了活，现在的年轻人养起来比打工强多了。
0: 你是的，是的。今个呢，咱能带大家到郭阳县郭奶奶认识一个90后的牛倌。
2: 今年36岁的王汉奎是土生土长的郭南人。2012年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没有着急回家，先在外面闯了几年，见了世面，也攒了点想法。反复琢磨之后啊，他决定回老家扎根农村，自己干点事儿。
3: 打的那一圈基本上就没有养牛的，那时候就想养牛，看到他们家里边基本上那时候养猪的多，养鸡的多。
2: 嗯。
3: 但是从网上了解的那牛属于大体型动物，不易生病，基本上不容易出现大规模死亡的情况，那就感觉风险有可能小点。
2: 确定好养殖方向之后呢，王汉奎说干就干，第一年他就引进了38头肉牛。没有养殖经验，不懂专业技术，他就四处请教，翻看养殖书籍，边养边学，在摸索中慢慢积累经验。
3: 为了7个月一个牛也挣了1000多块钱，那当然感觉7个月挣1000多块钱，这不也挣5万块钱左右了吗？那比打工强。
2: 凭着这股肯吃苦、爱钻研的劲儿，10多年下来，王汉奎的肉牛养殖场一步步发展壮大。创业路上，当地政府呢也没少帮忙，养殖用地、手续办理都给他搭了把手，省了不少的心。
3: 牛场的地，全是乡镇政府给我们去跟村民去协调的，给留着的这个地，我们带着钱直接交租金就行了，包括办这个事儿、弄地手续。我们在家里边等着手续就给我们办好了。
2: 如今王汉奎的养殖规模早已经不是当年能比的，现在厂里的肉牛存栏量稳定在1600头左右，年前两个养殖场加起来最多的时候啊超过了2100头，规模那是相当可观。
3: 现在这一批是380多头，就是去年10月1日买的，基本上到6月1号前后就能卖了。以目前牛的行情，我们是12.5块保本，现在能卖接近15吧，基本上一头牛的纯盈利可以达到3000多块钱，这一批牛应该能挣140万吧。
2: 一人致富不算富，抱团发展才能走得更远。看着王汉奎养牛赚了钱，周边的村民也动了心，同村的王自强就是其中的一个。
4: 我是2018年开始接触养牛的，跟着王汉奎后面开始养，从第一年的几十头到现在的规模是400头牛，养到现在，
3: 这个牛场的规模就不扩大了。下一步想逐步转型，如果目前养的这个安格斯鱼和牛杂交的自己带，如果效益可观的话，逐步扩大这些高品质牛的数量。
2: 一户带一片，一叶兴一镇。在王汉奎这些返乡养殖户的带动下，郭南镇的肉牛养殖产业一下子火了起来。目前全镇标准化规模养牛场已经达到17家，2025年全镇肉牛饲养量突破1.2万头，产值高达1.2亿元，肉牛养殖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5: 下一步，郭南镇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聚焦传统肉牛养殖，积极强抓政策机遇，引进更多安格斯等高端肉牛品牌，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0: 这个年轻人不仅爱养牛
1: 啊，
0: 还喜欢养鸡嘞。
1: 哎，是的，咱亳州哈都有个国外留过学回来的，他不坐办公室哈，却是扎进了农村养起了鸡。
0: 这个选择够特别的哈。
1: 其他人养鸡哈，他是靠经验，但是这个人养鸡呢，确实是靠黑科技。几个哈，咱们来认识认识这位新农人啊，何阳。
2: 说到养鸡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脏、乱、臭、人工忙。但是在亳州的这家养殖场完全不是这样。这里的负责人呢叫何阳，说话斯斯文文。如果不是穿着工装，我们很难把他和养鸡联系到一起。而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
6: 留学回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农业呢，这个行产业比较大，机遇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呢，在家乡做了养殖这个行业。
2: 跟着何阳进了厂区，记者直接就懵了，没有满地的鸡粪，没有臭气熏天，也没有满院子乱跑的鸡，一排排鸡舍整齐的像商品房，温度、湿度、通风全自动调控。最绝的啊，是给鸡打疫苗，
7: 可以卡那个针管，
8: 哦，
7: 那是改进的，
8: 这样好，这个好
7: 啊，跟咱之前的不一样。
8: 以前做疫苗呢，就是全靠人工手动来注射，现在呢，我们这个找了家设备公司自己定制的一套全自动化的这个免疫设备，提高了免疫的效率，而且呢，就是免疫的精准度和质量会比之前还要好。
2: 正是这份敢创新、肯钻研的劲头，让何阳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从亳州起步，慢慢的把基地建到了河南、江苏。
8: 目前我们公司这个春兰青年鸡呢有103万余，分了这个三个厂区，目前呢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南兰考还有这个江苏的宿迁，我们相继呢又建了两座基地。蛋鸡呢，我们今年做了这个春兰呢60万余的规模，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阳和濮阳以及江苏宿迁。
2: 从意大利到亳州，从西装革履到鸡舍穿梭，何阳这步棋呢走得有点反常识，但是他用8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农业不是土克拉也能玩出高科技，养鸡不是脏累苦也能做出大产业。
8: 今年的行情整体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这个接近60万枚。
2: 目前公司也取得了市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级示范厂的称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何阳还打算继续深耕农业领域，用科技赋能养殖，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发展，让家乡的农业产业变得更有活力。
1: 你看，谁说养鸡没前途？
0: 是嘞，人家养的是鸡，玩的是技术，挣的是真金白银啊！
1: 哎，所以说哈，别光盯着大城市了，说不定哈，咱老家也有挣大钱的机会。
0: 是嘞，说到养殖呢，不得不说最近的天气真邪乎哈，在家里养的家禽很容易出毛病啊。
1: 那咱可得注意点。
2: 进入5月，咱亳州桥城的天气就跟变脸似的，白天烈日炎炎，晚上凉风习习，昼夜温差能差个10几度，再加上空气湿度大，圈舍里整天闷得慌，潮乎乎的，这种环境啊，可不光不舒服，更是细菌病毒滋生的温床，初期呢很容易出现应激反应，轻则食欲不振，重则生病减产。
9: 我们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假象通风，要轻开窗或者开机风机，把圈舍里面的氨气湿气排出去，保持空气新鲜，特别是中午温度高的时候通风能够有效降温，但也要注意早晚的温差大，夜间要做好保暖，防止畜禽受凉感冒。
2: 除了环境调控，饲料和饮水的安全也不能马虎，这可是畜禽的口粮，直接关系到它们的健康。
9: 养殖户一定要检查库存的玉米、豆粕以及饲料，发现有结块、异味等霉变的迹象的，坚决不能喂。霉变饲料里的毒素会严重损害畜禽的肝脏和免疫系统，得不偿失。另外，随着气温升高，畜禽的饮水量会大大增加，一定要保证全天候供应充足、干净的饮水。
2: 说到防疫，首先呢就得做好消毒工作，不管是圈舍内外还是饲槽、水槽、养殖工具，都得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和大消毒。同时啊，免疫也不能马虎。
9: 春季集中免疫工作，很多地区在5月上旬已基本结束，但新不来的幼畜、幼禽一定要及时补打疫苗，确保免疫密度达到100%，不留死角。
0: 走进农家精彩多，
1: 下期咱们接着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侨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的智慧养老中心以嵌入式多元化为核心，涵盖全托入住、日间照料、文体活动等全方位服务，让社区老人足不出辖区就能安享幸福晚年。一走进侨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热闹又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里，十多位老年人正伴着轻快的节奏排练舞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些老人虽然没有在养老中心常住，但这里免费开放的公共活动场地让他们无需远行就能轻松拥有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生活。侨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老人陶丽娟：
4: 我们这个社区养老中心环境好，地点也宽敞，我们这些老姐妹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排练舞蹈，给我们的养老生活呢，过得非常充实。
5: 脚上刺激这个穴位的，你现在感觉咋样？
6: 感觉好多了。
5: 好多了。
6: 嗯。
5: 你坐的时候要是有哪个不舒服，你都及时的告诉我哈。
6: 好。
2: 77岁的李先华是养老中心的常住老人。从每日的饮食起居到细致的健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照料无微不至。在这离家不远的地方，老人真切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与安心。李先华：
6: 在这里住很舒服，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离家也很近，本身去很方便，小孩经常来看我，我想回家都管随时回家。
2: 针对子女忙碌、白天无人照料的老人，中心专门推出了灵活便捷的日间照料服务。82岁的杨淑琴老人就是这项服务的受益者，他每天清早便来到中心，和老伙伴们谈天说地、休闲娱乐，傍晚再由子女接回家中。这种日间托管、夜间归家的模式，成为了社区里众多家庭的安心之选。杨淑琴：
6: 我听你起来就都来这儿来，晚上要是小孩来接接，接了就回家了，我没在这个住，这个年都在这个休息，也没回家，家里小孩都上班都有不回来。
2: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近距离的选址，彻底打破了传统养老机构的封闭管理模式，让老人既能不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又能不脱离亲友邻里，真正实现了养老不离家、服务零距离的美好愿景。侨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5: 我们中心定位既是养老中心，也是老年活动中心，立足于社区本土，主打就是嵌入式养老。
2: 侨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可帅：
7: 解决老人就近入住、由人照料的难题，又开放公共活动空间，丰富老年人精神化生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供给，让辖区老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3: 说完了养老问题，下面再来说一说抚养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有不少家庭怀揣着爱心，希望通过收养的方式给困境中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同时也有很多群众对收养相关政策充满疑惑。哪些孩子可以被收养？谁有权利送养？想要收养孩子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员傅萌介绍，哪些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这是收养工作的基础，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傅萌：
8: 首先就是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种就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种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就这三类儿童可以被收养。
3: 相对应的，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有权利送养儿童。无论是送养还是收养，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尤其是收养人，肩负着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傅萌，
8: 第一种是收养人具备就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种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种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种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第五种是年满39岁。
3: 另外，针对单亲收养异性子女的情况还有额外的要求。傅萌，
8: 比如说你是个男性收养一名女童，或者说你是个女性收养一名男童，就是你收养异性子女，你未婚，那需要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如果你已婚的话，这种收养方式就要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收养，也就是说你夫妻双方都要满足我刚才说的收养人的条件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
3: 最后，傅萌也特别提醒大家，收养登记工作比较复杂，所需要的条件和办理流程也会有所差异。傅萌，
8: 如果群众有相关的疑问或者具体的问题想咨询我们，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85390062。
2: 说起电摩，很多人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年轻人驾驶电摩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的情形。这种行为不但扰乱交通秩序，更给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近日，交警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严查电摩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市交管部门根据群众反映和摸排情况，确认在高新区文采路与莲花路周边存在电摩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扰民等现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统一行动，对电动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吾中队副中队长于磊，
9: 这个闪电系统是改了，这都是后期加装的，像这个管线都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有风险的。二个，应该它的灯光，这都后期加装的灯光，像它这个车的马力增加过之后，它的这个制动都存在风险的。
2: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一级警长陈永华，
10: 改过之后车速非常高，都相当于我们这是摩托车。
2: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铁中队中队长沈小磊，
11: 这些车辆呢，主要全是电动摩托车，他们都涉嫌改装，特别是尤其是这一辆摩托车，
2: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展示速度与激情，这不但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且危害公共安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沈小磊，
11: 我们高新大队采取机动统一行动，将非法改装的电摩机动拖移进行拖移治理，下一步我们将进行依法处理，并移交有关治安处罚部门。
2: 交警介绍，非法改装后的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会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多重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陈永华，
10: 处理这些是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电摩，他们改装的有这个是刹车、平叉，包括这个轮胎，特别是改的这个像这个电机，增强这个电机，还有这个是电池，最高速度能达到100以上，甚至达到120以上。骑到这种车的都是年轻的，都是说是，基本上都是不计后果，车速非常快，容易造成然后这是刹车失灵，或者是造成也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伤亡事故。我们经常性的在路上碰到的，有翘头的，有炸街的，甚至还有装些这个是音响的，声音比较洪亮的，还有用这个烧胎的。
2: 交警提醒广大车主，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取得相应驾驶证，上牌之后才能上路行驶。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忽视安全，以身试法。
1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 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现在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求个性去纹身，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也跟着效仿。那么给未成年人纹身，商家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最近有市民朋友反映，刚刚就读初中的孩子偷偷前往某纹身工作室纹身，消费金额800元，有支付扣费记录。市民发现后要求免费洗掉纹身，并要求商家退费及赔偿。面对家长的诉求，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律师介绍，《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第四条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第五条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辨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同时，第七条规定，各相关部门应当履行部门职责，发挥部门优势，加强对未成年人纹身治理的支持和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律师王庆国：
15: 简单来说，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家长可以走两条路：第一，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要求对商家进行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第二，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商家赔偿纹身清洗费、精神损失费等。如果打官司有困难，也可以找律师或者是当地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检察院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
16: 健康小贴士：
2: 幽门螺杆菌是引发多种胃肠疾病的重要诱因，还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传播特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种疾病。博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陆兴俊：
17: 目前呢，我们明确的幽门螺杆菌与胃癌、胃淋巴瘤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萎缩性胃炎有密切相关。
2: 幽门螺杆菌主要通过日常接触、共同用餐传播，家庭内部交叉感染的风险极高，也是日常防控的重点环节。陆兴俊：
17: 家庭里面我们最好日常呢用公共筷、公共勺啊，避免让老年人咀嚼喂饭给小孩。如果家里人有一个人感染了，那其他人呢可能要检查这个幽门螺杆菌。
2: 据了解，博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获评幽门螺杆菌规范化治疗区域中心，是博州市首家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市级医院，诊疗水平已达到省内先进水平。陆兴俊：
17: 最常见的一个检查途径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呼吸实验，我们所检查的碳十三呀、碳十四的一个呼吸实验检查。常见的症状呢，可以出现腹痛呀、腹胀呀、烦酸呀、口臭呀。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能建议这个口服药物根除治疗。如果是上呢40岁以上的，这个没有症状的，我们上呢肯定要也建议做胃镜检查筛查。
2: 市民李瑞：
18: 给孩子和家人要分碗筷，要用公筷啊，避免这个交叉感染。碗筷的话要定期消毒。像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要定期去检查。如果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去有的话，那全家都要去检查一遍，然后就是共同治疗嘛。
2: 提醒市民养成文明用餐习惯，坚持定期健康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胃肠健康。
19: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9: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1: 走。
0: 媳妇儿，
1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郭阳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蒙城、利兴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25摄氏度，郭阳21到26摄氏度，蒙城21到26摄氏度，利兴22到26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农业技术人员教咱咋管理白芍，
1: 水产专家告诉咱如何做好鱼塘的日常管理，
3: 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吃对水果。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0: 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第一步，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八个领域。中方已向阿方通报了八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将同阿方一道及早落实，争取早期收获。各位同事、朋友们，巴勒斯坦问题攸关中东和平稳定，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历史不公不能无限期延续，合法民族权利不能交易，独立建国诉求不容否决。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两国方案信念，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坚决致力于劝和促谈，扩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最近，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中方表示欢迎。我愿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增加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各位同事、朋友们，最近，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路径，绘就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中方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各位同事、朋友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谢谢各位。
1: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2: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听众朋友，这立夏节气快过完了，气温也往上涨，这时间正是白芍生长正快的时候，可偏偏病虫害跟着趁火打劫。大伙儿也别慌，咱专门有农业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咱咋管理。随着气温升高，咱们亳州的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这时候的白芍生长重心悄悄变了样，从地上茎叶生长慢慢转向地下块茎膨大，能不能高产，这段时间的管护可是重中之重。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飞。
8: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咱们亳州在生长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水和肥，

0: 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给咱们白灼浇水进行施肥，这样的话才能让咱们白灼地下块茎长得更大，产量可以增加。
1: 除了日常管护，近期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的白芍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看着就让人着急。徐飞，
0: 上面的叶子它是坐在一起的，然后明显的出现发黄的现象，然后整株生长不健壮，它的茎脊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变成褐色发黑了。你用手一捏，这是软的，中间是空了。白芍常见的一种叫枯萎病，
1: 一旦染上这种病，要是不及时处理，后果可不小。针对这一情况，徐飞也给出了具体的防治办法，大家可得记牢了。徐飞，
0: 我们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进行灌根，防止这个病原菌扩散。灌根呢，要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赛富酰胺加春霉素，再加上金甲萼霉灵，同时你可以加上一些生根子和一些腐殖酸的叶面肥，那么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这种情况你要不管它的话，如果受到下大雨，雨水过后它会向旁边进行蔓延。
2: 听众朋友，这时候不光白芍长得快，要注意病虫防治，养在水里的鱼儿也开始猛长个，也要注意缺氧翻腾、鱼病爆发等麻烦的到来。要说防治工作，日常管理那肯定是基础中的基础，咱养殖户们最好能24小时守在塘边，每天坚持巡塘，鱼塘有没有异常游动，天气会不会突变，这些都得盯紧了，还要认真做好塘头记录，做到心中有数。除了巡塘，水质调节也是重中之重。谯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水产站负责人马子祥，
3: 因为夏季这个温度高，水质变化快，一定要做好水质调节。常用的办法就是一个是开头增氧泥，再一个呢就是增加泄水，还有一个呢就是进行水体消毒，这样的话能保证良好的水质。
2: 除了水质，投喂环节也有不少讲究，很多养殖户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有的图省事儿，把饲料往塘里一撒就走，不管鱼儿吃不吃，够不够，还有的啥饲料便宜就喂啥，饲料单一的很，营养根本跟不上。马子祥，
3: 一个是定时定质定量，能保证鱼类的生长的需求，这个夏季是鱼类生长较快的季节，鱼类摄食量增加，一定要做好饲料的准备，特别是饲料的营养成分，我们推荐是参加的颗粒饲料，这样的话呢有利于鱼的生长。
2: 做好了日常管理和科学投喂，鱼病防治也不能放松。夏季本就是细菌病毒滋生的高发期，鱼病一旦发生，传播速度快，危害大，必须提前做好预防，才能防患于未然。马子祥，
3: 夏季温度较高，细菌病毒这个滋生比较快，这个容易发生鱼病，所以要做好这个鱼病防治工作。这里面一个是做好这个水质消毒，这样呢能消毒一些杀灭一些有害的病菌，再一个呢就是提高鱼类免疫力，适当增加一些这个抗应激的、抗这个病害的这个药物，这样提高鱼类这个抗病能力。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汽车被别人借用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要担责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和大亮是多年的同事，这天呢，大亮向小美借车，而大亮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小美碍于情面也并未对此进行审查，便将车辆出借给大亮。之后呢，大亮在驾车外出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其他车辆及行人发生碰撞，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主小美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需要。小美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出借机动车时应当审查驾驶人的驾驶资格，不应将车辆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6: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6: 单丹丹，单，我姓单。
7: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啊，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6: 啊？什么快递丢了？
7: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6: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啊？
7: 订单号是675878。
6: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7: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6: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7: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6: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7: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6: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7: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6: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7: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6: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7: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8: 雪花飘飘，北风向西。
6: 十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9: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6: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9: 啊、哦，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6: 不能给。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10: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11: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10: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啊！
11: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12: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10: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11: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13: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 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6: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吃蔬菜和水果重要的是分量要够，每天蔬菜至少要吃500克，水果300克，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菜一斤，水果6两。但是还要记住重点，就是多种颜色，蔬菜尽量每天凑齐3种颜色，水果2种颜色。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建议吃低糖蔬果，比如黄瓜、苹果、蓝莓、柚子，少吃荔枝、榴莲等含高糖的水果。
2: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7: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8: 你愿意嫁给我吗？
17: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8: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19: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20: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21: 我跟儿子一样。
19: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20: 妈，那我一碗就够。
21: 我也一碗就够。
19: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22: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19: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22: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3: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19: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22: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24: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科技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项目申报、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政策兑现、科技金融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向着伟大梦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来，给他满上，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我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是一名边防战士，因为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撑，才有了今日的安定边疆。
1: 我是一位空巢老人，因为有了完善的养老保险，才有了今日的安享晚年呢。
2: 我是一个山区贫困儿童，因为有了健全的义务教育，才有了今天的九年元学。
3: 您那的每一分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自觉纳税，光荣社会。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大型史诗实景剧曹操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专属演艺场馆进入冲刺建设阶段，预计今年7月正式公演。市民可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人生。市医保部门消息，14五以来，我市累计发放生育津贴14099人次，3.4亿元。2025年免申吉祥发放3276人次，7480.32万元，精准率100%。线下申请日办结，5个工作日即可到账。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了解到，2025年我市扎实推进森林保险体系建设，构建基础加特色双轨保障模式，全年累计为林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2.5亿元。其中特色林业保险赔付金额达1226.84万元，有力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利辛县卫健委发布公告，利辛县现职公立医疗机构计划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8名，考生可直接登录人事考试网上报名平台报名。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紧随其后的5月20号又将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5月18号至5月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旅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请提前至少一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6: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

0: 校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四级调研员邹云，欢迎邹调研员。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市博物馆、市文化馆副馆长石秀云，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桥城区体育中心副主任田红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王延军，中国广电亳州公司客户部经理景海洋，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的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已经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有位网友说直播，对，现在是直播啊，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各位嘉宾啊，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有一位肖这位网友他说，游船58有点贵吗？游船58说的是这个票价吧。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进行个交流，谁来回复一下？
4: 我来回复一下。
0: 好，王延军，王经理。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郭河夜话的关注啊。我们知道郭河夜话自五一上线以来呢，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五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奔赴而来，那么郭河夜话也成为我们当地这个当之无愧的热门打卡地，我们可以随处可见外地的车牌号，这也充分展示了呢亳州文旅的强大吸引力。那么郭河夜话在抖音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呢引发了热烈讨论。刚才呢我们这位网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关注啊。那么市民网友也同时呢给我们很多的留言，比如说这个票价呀，这个郭河中的杂草呀，噪音呀，以及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包括批评呀、建议呀，还有一些赞扬的。那么令人感动的是呢，是我们亳州市民自发形成的这个留言团，为我们亳州文旅发声。 也展现了市民对家乡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所以呢，为了回馈广大网友，这个我们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比如说我们自即日起在到6月30日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网友进行回馈。那么在每周日的6点半这班车呢，是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啊，希望呢这个网友呢积极的留言关于他说的这个票价贵的问题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这个票价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游船呢，它是一个演绎这个不只是你坐一条船在开船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段演绎那么开船之后呢，我们有15个光影节点所以游览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好，感谢。
0: 您刚才提到一个可以抽取20名这个网友来体验这个国和游船，这个活动怎么参与？
4: 这个我们在抖音平台全平台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国和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因为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这个20名呢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发这个公布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
0: 需要艾特咱们亳州文旅吗？
4: 可以艾特也可以不艾特，主要是想听取您的建议，然后为我们亳州文旅为我们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就行。我们首推呢，就我们推荐是唱那个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的抖音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以及我们亳州市文化旅游局的抖音号，叫亳州文旅，这三个官方平台呢，我们建议首推在官方平台上留言
0: 既可以留言，也可以自己创作短视频哈。
4: 可以。
0: 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位网友说，景区卫生能做好一点吗？一片白，每次去景区面对外来游客都嫌丢人。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是哪一个景区啊？这位网友您可以继续留言。您说的一片白是垃圾还是什么？您可以继续留言具体的地方啊。如果说有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请现场嘉宾下线之后到现场去查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景区卫生确实没有做好。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进行这改进哈。还有网友说，社区的健身器材有单位定期检查、维护、维修吗？这位网友留言的问题，我们请线上嘉宾来进行一个回复。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张树梅张科长。
5: 王明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注。针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室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就是哪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0: 好的。这位网友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或者说呢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你转办到市文旅体局。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李先生向市文旅体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2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6年的2月去报停了到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信息给拉黑名单了，导致现在其他业务都办不了，请帮助处理。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一直都没给我联系。
6: 中国广电呢？
7: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6: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7: 不能。
6: 还不能办理？
7: 对。
6: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7: 春节前吧。
6: 什么时候报停的？
7: 春节后报了。
6: 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7: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6: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7: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您没，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到这个卡，找到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的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的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都不行，办不了。
6: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7: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6: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7: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6: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7: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的时候我在手枪一直弄了。
6: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7: 对。
6: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嗯，行，我自己还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不报警，就假如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十块钱都无所谓，就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
6: 嗯，
7: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换了。啊，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搭理我。
6: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7: 没有没有，
6: 也没有，
7: 没有。
6: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嗯，好好好，行好。
6: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好好，再见。
0: 好，正好李先生的电话呢也切进直播间了，我们有请李先生。李先生，喂，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这样我们直接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中国广电亳州分公司客户经理景海洋景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景经理、
8: 啊、好。
9: 喂，你好，感谢客户对中国广电指示。我想问一下，你这块可打我们的通讯客户热线1009有没有？
8: 打了。
9: 打了，我们这中国广电客服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8: 嗯，没有，就有一个我上次打一个那他加我一个微信，有你们广播电视的，我都跟他说了呀，就是他啥要啥资料我都提供他了，就这个报警不报警这个我没报警，没报警不行，他说直接就不打给我了。
9: 就是你要打过1009之后，我们的客服电话是主动会给你联系的，这个是联系过没有？
8: 他联系了，给我加上微信都加了呀。
9: 啊，是这样。
8: 那他我接应不来吧？
9: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这个卡丢失过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就是对这个丢失卡有一个涉诈风险，就是所有的丢失卡我们都有一次管听，不是对您的信息拉黑，就是我们对个人信息从来不会拉黑，就这一块就是把您这个卡进行第一次封听，因为产生到恐怕也丢失过之后被这个不法分子检查过之后进行这个。
8: 我自己都听了，我自己他打的要求就是说那没有没卡接不到短信了，他给我发一个链接，叫所有的那个信息都填进去以后，就这些就卡就不能用了，是空号了，都那我的身份证再办起来了就办不了了。
9: 啊，你这样，你就是下线过之后，你把你的这个相关到时候我们叫客服电话给你主动再联系一下，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肯定都能解决掉的。
0: 嗯，能查出来这个李先生的身份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拉入黑名单了吗？
9: 就是主要是这个卡丢失，我们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全部进行封控，因为担心这个卡被这个。
8: 我自己去了，我说补回来这个卡都不行，你担心啥？有啥担心的了？
9: 你不是补卡，你补卡这个就是，恐怕你的卡被别人拾到过之后。
8: 那你补了卡的原卡不是就不能用了，就失效了吗？那我自己拿了身份证，我自己本人去都不行，你们这在哪个那个运营商那个都没出现这个事儿，在个人补了卡。本人的身份证，本人去扫脸验证，啥都不管办这个业务，这是怪啥原因？
9: 啊，您是到营业厅去的是吧？
8: 这营业留着去了呀。
9: 啊，你这样，你就是回头我们客服到时候给你联系，给你来一个解决办法，好吧？
8: 我都打了这个手办就那个总那个那个那厅，我给我打多少次，你们给我联系没有？ 因为你光电不咱那你我不了。
9: 就是你这要是打1019过之后，我们客服都会给您主动联系。
8: 1019打过了，这个手办有办这个节目我打了，您给我联系了没有？让广播电视台给您都联系了。
9: 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
8: 我早有留了有，给您联系肯定有，手办有办肯定给您留了是有，是不是？
9: 嗯。
8: 你们都没理我，理我没有？
9: 你留哪方式？到时候我回去查一下，好吧？留个哪台？
8: 手办有办这个。您都这个主持人我联系，是不是
0: 李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景经理再专门给您联系，好吧？
8: 嗯，好，
0: 行，到时候查一下原因，查到原因就好办理，好吗？
8: 啊，好，行，
0: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提个建议啊，他说能在花戏楼到大洋桥这儿建个飞天就更美了，应该是有关这个文旅的哈，建个飞天，这个飞天应该是像其他一些景区的一些飞天的这个也是一个演绎的项目哈，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建议。有请王彦军，王经理。
4: 这个网友非常热心啊，他说的这个飞天应该是一个演艺项目，然后郭河夜话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提升，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演艺环节，我们目前呢也在这个加班加点呢尽力的就是完善吧。好，感谢这位网友吧。
0: 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更好的这个意见建议呢，也可以继续留言。有一位网友博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亳州文旅重投资回轻回报，舞台剧灯光秀多由外地团队承接获利，消费呢以本地为主，资金外流明显，文旅增收成效不佳。这位网友连发了两次哈，可能对这块也是比较重视，谁来回复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继续有请
4: 啊，我来说吧。关于这个他说的这个灯光秀，也说的是郭河夜话。
0: 他说这个
4: 有没有说哪个项目？
0: 没有说舞台剧灯光秀，他可能感觉哈，就比如说有一个项目，咱们亳州花了大价钱，然后建起来了，可能这个后期带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他可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的郭河夜话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五一期间，包括这段时间，五一过后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郭河夜话对亳州这个文旅市场带来的这个正向的一个效益哈。所以说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我们这个郭河夜话项目在这段时间取得了哪些成绩。
4: 郭河夜话呢它是五一起航，然后呢我们这个网友呢非常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大平台社交平台，尤其是抖音平台，然后非常的火爆，那么我们那个单日的客流量呢最高的可达呢就是6万至7万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时是从数据上来看，那么整体的五一假期我们接近呢将近50万的游客在这个郭河夜话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网友非常关注的，他可能只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郭河夜话就是单点的项目，可能单点的营收不是，但是我们带动的整个北关历史街区的这个经济是非常可观的啊。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产业单位呢是亳州市科技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2: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2: 您啊这样打车吧。
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2: 得又绕回来了。
4: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人生的浪费常在于对已经不能改变的事情投入过多的情感、时间与注意力，反复咀嚼过去，在脑海里与过往纠缠对抗，无异于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与情绪。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及时止损，主动和过去告别，不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再为错过的机会而遗憾，停止无谓的消耗。一次干脆的翻篇，能让我们将宝贵的注意力从过去时收回，全情投入到现在时，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与进步。有时给我们带来负担的不一定是挫败和遗憾，还可能是过去的成绩与辉煌。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成功，会使我们像装满水的杯子一样，难以接受新事物，获得新突破。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保持空杯心态，珍视过往的成果和经验，但不过分留恋，倒空杯子重新上路，以初学者的好奇心与开放性去学习，去尝试，去拥抱新的可能。在一次次归零和重启中，我们也就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生活最大的长处恰恰是变化本身，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事有成败得失，这本就是世间常态。很多精神内耗都源于对变化的不接纳和不适应。学会翻篇是一种智慧，它意味着接受生命的流动性，并从容地与之相处，不再试图掌握一切，而是保持稳定的内核，接纳生活中新的变化与可能。这份接纳赋予我们真正的从容与强大，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段经历中汲取养分，然后轻盈地走向下一程。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8: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9: 什么宝贝？我瞧瞧，
8: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9: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8: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9: 这个常见。
8: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啊。 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9: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8: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9: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8: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人生中

0: 别踩井盖，
1: 走了啊，再见。
2: 哎，别踩井盖，看路。
3: 妈，我上学去了。
2: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4: 一二三，跳房子。
1: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2: 为什么？
5: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6: 啊！
5: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0: 想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这天，郭靖和黄蓉出门游玩。
2: 蓉儿，快拦住那小贼！
3: 靖哥哥，怎么了？
2: 刚才我在自动取款机取钱，刚输好密码，这小贼说我钱掉了。我回头看地上果然有枚铜板，再转过头正好看到他用我的卡取钱。
3: 哼，这是取款机的惯用骗局啊！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哎呦，大侠饶命啊！
3: 靖哥哥，下次你先把卡和钱收好，再检查有没有掉东西。
2: 这小贼花招真多。
3: 是啊。他们还会在取款机插卡口安装吞卡设备，等卡被吞了，就冒充银行工作人员骗你输出银行卡密码。所以取钱之前得先检查机器旁边有没有异常设备。
2: 这种伎俩骗不了我，银行工作人员从来不会跟我们要密码。
3: 俊哥哥说的对。
2: 走，我们送这小贼去六扇门。
1: 提醒您，安全使用取款机，谨慎操作，防骗局。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人生的浪费常在于对已经不能改变的事情投入过多的情感、时间与注意力，反复咀嚼过去，在脑海里与过往纠缠对抗，无异于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与情绪。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及时止损，主动和过去告别，不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再为错过的机会而遗憾，停止无谓的消耗。一次干脆的翻篇，能让我们将宝贵的注意力从过去时收回，全情投入到现在时，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与进步。有时给我们带来负担的不一定是挫败和遗憾，还可能是过去的成绩与辉煌。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成功，会使我们像装满水的杯子一样，难以接受新事物，获得新突破。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保持空杯心态，珍视过往的成果和经验，但不过分留恋，倒空杯子重新上路，以初学者的好奇心与开放性去学习，去尝试，去拥抱新的可能。在一次次归零和重启中，我们也就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生活最大的长处恰恰是变化本身。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事有成败得失，这本就是世间常态。很多精神内耗都源于对变化的不接纳和不适应。学会翻篇是一种智慧，它意味着接受生命的流动性，并从容地与之相处，不再试图掌握一切，而是保持稳定的内核，接纳生活中新的变化与可能。这份接纳赋予我们真正的从容与强大，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段经历中汲取养分，然后轻盈地走向下一程。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么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5: 有一位梁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中铁诺德小区物业收取上门服务费的问题，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批评了物业，但是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收费行为是否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物业公司上门服务问题没有产生，如果说没有产生成本费用，一般不需要收取费用，即使收取费用的话，要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对于该物业公司的人员，市住房发展中心已经约谈了物业公司，提出批评，并要求不再发生类似情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她说呢，2016年天赐良缘小区的物业联合业主委员会冒充业主签字启动了公共维修基金，现在呢是问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是否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以及资金使用问题。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桥城区天赐良缘小区维修基金使用的问题，经过核实，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是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伪造部分业主的签字，使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用于维修小区的楼顶防水，涉及的资金是53万元，维修的事项经有关部门验收和审计。那但是部分业主不是本人签字，伪造了业主签字是属实的，中国发展中心已将违规使用维修基金和物业公司违规进驻等有关线索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的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5: 有一位夏先生想要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

对外出租并收取相关的费用，没有做到的业主不能停车，那经常会因为停车的问题产生纠纷。后来反映之后的话，回复是费用是车位服务管理费，并非租赁的费用，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的地面规划有部分的停车位，物业公司每月收取70元的车位服务费，用于车位的日常的管护、保洁、安保等费用。按照相关规定，该收费是进行的市场调节价。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朱先生说自己是万达公馆4号楼的业主，他们这栋楼的电梯呢已经坏了大半个月了，物业说呢是主机和牵引绳坏了，更换的话费用比较大，想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但是有一部分业主不同意，请问使用公共维修基金需要哪些程序，请督促物业尽快修复电梯。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维修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物业业主就是公共的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改造工程，像电梯需要整体更新或者是更换维修主要部件，一次性费用超过原造价20%的，因此小区的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呢，可以申请启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但是具体使用必须要符合正规的途径。目前呢，中央发展中心也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相关工作，尽快组织恢复电梯。所以大家在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还是主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在资金大概是多少啊。有位方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云喜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问题，现在对方房子也卖出去了，想问一下自己的钱什么时候能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中央发展中心呢再次和企业进行联系，该公司表示他的购房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退款流程走完方可为他退款，预计退款的时间是1至2个月，请群众耐心等待，鉴于他和公司的问题属民事的行为，那么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星河万里小区商铺的物业费用收费太高，请问一下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是像根据相关的规定，部门的价格，部门管理前期的物业收费当中的普通住宅物业综合服务费用是属于政府的定价，像商铺、别墅、公寓等，它的服务费用呢是实行的市场调节价，由双方协议约定。业主后续可以在社区的指导之下，通过业主大会上定小区的物业服务的内容标准，并选聘或者是续聘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的约定来定这个服务价格。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润华北城明珠小区的物业在没有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安装的梯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属于新交付的小区，在社区的协调之下，物业公司已经停止安装的梯控，后续会争取业主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电梯的梯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123，他想问一下这个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库什么时候交付使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在本周四的时候的话，然后是珠江发展中心租客争分行风热线。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交付使用。这个说的是正在就是整体的现状来讲的话，它没有交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车库没有验收，所以没有办法进这个交付。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开发商的资金紧张，收尾和验收的延时。目前政府部门的话仍在督促整改筹措资金。来关注一下张先有一位网友张秋雨说，也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哈。有一位网友雪伦说，请问文化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都是有的哈，任何一个小区的话都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就是你刚开始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不是要缴纳一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钱吗？那个就是用来使用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话，它是进入主管部门的监管账户，使用的话是要进行申请的。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永相随留言说，恒大时代预警东门口这个放电缆放的都是坑，之前一直说修到现在还没有修，一下雨都是积水，反映两年了也没有进行维修。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力施工之后路面没有修复是吧，导致坑洼破损，排水堵塞，尤其像下雨天积水比较严重，这个出现了比如说你出行有点积水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如果它有几种主管部门，就是在城市管理局或者是你们高新区管委会也行，看这个电缆的施工单位，电缆的施工单位是不是供电公司，如果说是供电公司，他们也应该把要施工把这个损毁的路面要进行恢复的啊。是小区内部的，小区内部的话，那应该是那内部你们给物业说了吗？物业怎么讲？小区内部的他也是那个供电部门的话，你们小区内部门口是小区内的吗？这个应该是向物业来进行反映。跟物业说了没有？属于开发企业，那就跟那个你们小区物业说，向小区物业来进行反映。那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550-1234，我们帮您向珠江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你们小区内部的，那应该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那边接手你管理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向社区里面去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向社区直接反映。向物业反映，如果说就没有处理好的话，向社区直接反映，或者您打电话，我们帮您向珠江发展中心来问一问。网友123，您说的这个地下室什么时候交付的话，目前来讲还没有最新的进展，因为它还没有验收，政府也是在督促他们资金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资金短缺嘛，所以导致一直没有通过验收。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小镇区十八里镇的季女士，她说以前是在计生办工作的，然后呢想要咨询一下社保补缴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起始时间不早于1996年1月。申请补缴费的主题的话是主体的话是用人单位。补缴的时候呢，是由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补缴的申请，并提交以下的材料：向累计补缴费的年限不满三年的，提供补缴人员的身份证明，还有劳动合同，等等相关的内容。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的原件的以及复印件，对一次性累计补缴年限超过三年的，要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包括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者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另外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人社部门是负责核定应办理未办理社保登记、政策性补缴等特殊情形的应缴费额，以及统模式前社会保险费欠费额。税务部门呢是负责社会保险费的申报受理、费款的征收，包括汇统核算以及缴费的检查、欠费的追缴以及违法处罚的问题。如果说您符合补缴的条件，您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向人社和税务部门办理相关的业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他就说魏园路北侧路东地下室常年积水，已经有4-5年了。您这个是小区吗？还是就是咱们公共的停车地下停车，就是那、地下停车库啊，有人防工程的这个地下停车库，还是小区里面的？如果说是老旧小区地下，就是华园小区的话，像这种情况，您可以向这个你们的当地这个是属于桥城区吧？是桥城区住建局小区是吧？小区的话，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您可以拨打电话5522-3550。这个他们有一个施工的维修单位，不就是威武国控吗？你也可以跟他们说，让他们就是把里面的水给抽出来，或者是社区物业都行。您可以，如果说是这样的哈，那我您可以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拨打5502-1234。我们你看，今天有网友有很多留言哈，比如说问地下车库什么时候交付，以及这个小区的里边坑洼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帮您转办的话，因为你们没有联系方式，我们转办给主管部门之后，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你本人，就是问题有没有解决的话，就是我们不能采访到您，没有形成一个闭环。当然了，您看您个人意愿，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像你们的留言，我们。

也会帮您进行转办。我们在接收到内容之后的话，我们会接收到内容之后，我们会这个在节目当中播出啊，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回复，具体有没有办理好的话，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监督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龙湖水岸欠薪一直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博物劳动局给出的回复哈，他反映的这个是木工班欠他的钱的问题哈，是因为承接的该项目的工区精装修木工分包的工程，目前所设的分包工程还没有竣工验收，根据双方的承揽协议约定，暂时没有达到工程款的支付节点。春节之前的时候呢，经博物园区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组协调，按工人考勤核算，先发这个拨付该班这个一个综合的资金是85000块钱，其中春节之前是拨付到了79000块钱，2026年4月4号拨付尾款6000块钱。按照协议的要求，投诉人应于4月30号前进场完成维修整改，等待维修整改完成之后，项目部是将于5月30号之前办理最终的结算。目前也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投诉人，投诉人的话可以及时和项目部来进行对接联络，等在结算审核完成之后，按照协议以及流程依规拨付剩余的款项。

先生他反映他们自家的宅基地被占了，一直没有得到处理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呢，他反映的情况不实，他那个地点不属于宅基地的范围，是西关村朱庄自然村的一片荒地。该地呢多年前是一处沟塘，因在村民朱先生的门前，2023年的时候呢，朱先生拉土填平之后打算种一点蔬菜，您向村委会反映不同意朱先生使用，便由西关村委会出面调解。2023年的7月份签订协议，该块填平的荒地让您个人使用，并用网栏围住。5月14号，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现在这个网栏围住的荒片的地块没有农作物耕种，也没有种植蔬菜，没有任何人使用，不存在被占用的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孟先生咨询，请问六号花园小区二期什么时候可以分配？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征收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工作的分工呢，六号的二期花园小区由桥城区住建局负责建设，目前该小区没有建设完成，房源也没有移交。那该小区的建设完成是由属地进行安置还原的。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博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

0: 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的话，他如果说对于自家的用电有疑问，想要申请校验电表，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是有三种的验表方式的。第一种的话就是上门现场的校验，现场的检测人员呢使用校验仪器对于客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客户呢可以在现场监督校验结果，由现场的检测人员检测之后，然后在现场检测结果通知单上填写检测结果，并经客户签字确认之后交给客户一份。第二的话就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工作人员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拆回至供电公司实验室进行室内的校验。第三呢，就是供电公司安排工作人员与客户约定时间之后上门拆表，并委派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鉴定机构进行检测。好，有一位群众说的话，想问一下，有的时候自己家里面的某一个月的电费突然会比平时高出很多，那为什么这个费用会高出那么多呢？执行的三阶电价是什么意思哈？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像夏季和冬季呢，普通居民家庭用电量普遍是增多的，居民电费出现比平常高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呢，是大家基本都知道的哈，夏季和冬季的季节特点。夏季高温的时候呢，空调的使用，冬季低温的时候取暖设备的使用等等，这些大功率的设备的使用呢，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比平时月份比较大，电费呢是相应的增多的。除此之外的话，第二点就是阶梯电价的影响了。经历了前夏季或者是冬季的大电量使用之后，您家里面的这个用电的累计值可能已经达到了第二档2161度至4200度，或者是第三档超过4200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就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的单价是不一样的。电费的这个电量的分档的标准，像第一电量是每户每月18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第三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那我省居民的阶梯电价呢，是以一个年度为计算周期的，像月度是滚动使用的。那第一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2160度以内。那第二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年2161度至4200度。第三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的部分。电价的标准的话，第一档的电费是维持的现行价格，每千瓦时0.5653元。那第二档的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增加了每千瓦时0.05元，就是每千瓦时0.6153元。第三档的电量的电价是在第一档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每千瓦时是0.8653元。执行二档三档的电价会影响家里面的电费明显的增多。如果说对于家里面的用电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一下，也会有工作人员到家里面去进行一个核验。自己也可以关注这个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话也会有这个使用的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实在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 510-1234啊。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看一下家里面的用电是否是没有问题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话，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届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观看。

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您也可以关注掌上博主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然后呢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

0: 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2: 小说剧离爱，
1: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2: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 名字好像残雪，
2: 主播韩长生。

0: 做句
1: 第二十二集，
2: 布丁不知道康纵问两次的目的。
3: 嗯，第一次听说。
4: 那么，王其一为何没有告发你了？有原因吗？
2: 布丁想了想，并没有遗漏之处。
3: 他不相信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再说，最后项链也找到了，所以赔款或者坐牢也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王其一说，虽然我和他关系不好，但是并不影响到对人品的判断上，只是各自的处事方法不一样而已。
2: 康纵保持一样的状态对布丁说，
4: 你真是这样认为？你知道莫小鱼将自己的小说版权卖了50万，说是用这50万救急用。
2: 康纵无法分清一切是自己在预设还是他人在预谋，但这本小说却足以关系到莫小鱼所有的生命的意义。一心想要获得圣战的布丁是不明白这其中的故事的。
3: 如果是他真的有急用呢？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你……
2: 康纵的脸已经被胀得通红，悠悠紧紧抓住康纵的手臂不停地摇头。康纵一把甩开悠悠的手臂，对着布丁说，
4: 莫小鱼的身世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他身患遗传疾病，父亲和姐姐都因为该病而过世，现在莫小鱼的生命最多不过半年了，你认为还有什么对他来说更重要吗？
2: 康纵一口气说出了青春故事情节的隐喻。他看着莫小鱼将这本小说开头到中间遇见波折，到收尾，再到交付出版社，再到知道他自己的病情，中间穿插的是他和布丁的不为人知的分离。但康纵笃定地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这本小说，莫小鱼早已放弃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必定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才能让他做这样的重要抉择。
4: 而这个人最有可能是你。
2: 布丁直愣愣地自言自语，
3: 你的意思是莫小鱼患了绝症熬不过半年了？你的意思是有人威胁莫小鱼，如果不赔款的话我就会在牢里待上一辈子，所以他把自己的小说卖了是为了解救我，然后莫小鱼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2: 悠悠连忙打圆场，
5: 康总并不是完全肯定，只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而已，所以布丁啊，你也不用太过于自责了。
3: 真的会是这样吗？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你们一早不把莫小鱼的事情告诉我？为什么？
2: 布丁双手紧紧地拽着康纵的衣服，
3: 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为什么要瞒着我？
2: 布丁声音嘶哑，最后连哭都没有力气了，全身软下来蹲在地上，那种干燥的抽泣仿佛是用生命点燃的稻草。康纵说，
4: 为什么要一早告诉你呢？为什么要一早告诉你呢？
3: 为什么不一早告诉我？
2: 布丁突然觉得下半身冰凉，低头一看，血顺着双腿流了下来，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他束手无策地看着康纵和悠悠，然后整个身体开始毫无意识地往后仰，然后重重的一声躺在了血泊里。悠悠顾不上满地的鲜血，过去抱起布丁。
5: 布丁，你怎么了？醒醒啊，别吓我们。
2: 悠悠抱着布丁向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们求救，康纵跟在后面，脑子里一片混乱。3个月前的某一天，在得知了自己的病情之后，莫小鱼突然对康纵和悠悠说，
6: 你们陪我回湘南高中一趟吧，既然不能再回学校了，我就想趁没有人的时候再回去看一次。
2: 经过走廊上一间一间教室的时候，小鱼都趴在窗户外面朝里面张望，害怕遗漏了每个细节的记忆。康纵和悠悠一直跟在小鱼的身后，沿途拾遗他的疏忽。 文科班教室没有锁门，大家跟着穆小鱼冲了进去。小鱼径直冲到三组第三排，指着课桌说：
6: 我以前坐的位置就是这儿。
2: 莫小鱼费力地想将课桌翻过来，手忽然使不上力，课桌差点砸在了地上。康总连忙跑过去帮了把手，小鱼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可他依然仰起头，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6: 康总，帮我把桌子翻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两人把桌子翻过来之后，小鱼在上面寻找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抬起头说：
6: 看，我桌子底下刻了自己的名字，看来这不是我的桌子了。
2: 说着又把桌子放好。在小说没有得到出版的消息之前，莫小鱼把评论的专栏全搜集在一起，复印了厚厚三本。
6: 康总，这一本给你。悠悠，这本给你。这一本，康总，你帮我留着，等有机会了帮我给布丁。也许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这也当作是我能留给他最后的礼物吧。
2: 莫小鱼并不是对死亡惧怕的人，他不怕死，只怕死后大家会忘记他。三本复印本上印着一行字：
6: 离开后还会有爱吗？
2: 或许是察觉到了康纵的心情，小鱼跑到黑板前，在讲台的抽屉里拿出了几支粉笔，然后扔给康纵和悠悠一人两支。
6: 来，我们一起来画画。小时候我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呢。
2: 说完开始自顾自在黑板上画着简易的青藤，拿绿颜色的粉笔画了弯弯曲曲的波浪，然后大半个身子趴在黑板上面开始画它的叶子。那是小学读书时黑板报上出现最多的花纹。然后莫小鱼又在黑板的左上方画了太阳，用一个圆圈和一堆直线组成，然后在里面涂满了黄色。悠悠也跑上去拿着粉笔，不知道如何下手，突然灵机一动，拿出蓝色粉笔在墙面上画了好多好多的海鸥，其实就是一个人字倒着写，然后底下加上小小的一横。莫小鱼看了悠悠一眼，大笑起来：
6: 原来学美术的画画也这么弱智。
2: 悠悠将手里剩下的半截粉笔朝莫小鱼扔过去：
0: 为什么要用一个野字啊？你终于承认自己弱智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2: 莫小鱼又愣在了原地，一秒钟后也大笑起来：那黑板上粉笔都被三个人稀稀辣辣震了好些下来，画满了整个一黑板的每个缝隙以后，三个人就又一次坐在课桌上开始胡扯八道，把被遗弃在心底的陈年旧事、哀事、乐事通通捋了一遍，都是一个人从未说过，另两个人从未听过的。最后三个人互相看着对方，仿佛互相不认识一般。小鱼突然说：
6: 你不会是因为我而临时编了这么多故事吧？
2: 一看时间，早上五点多了，因为已经有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看见过湘南的日出了，莫小鱼临时建议：
6: 咱们一起去看日出吧。
2: 于是三个少年又跑到十层楼顶去看日出，可跑到九层时，三个人发现铁门上了锁，于是只能靠在九层的走廊上看着面前的城市。望着远处昏黄的街灯，他们忽然发现眼前的影像竟恍如隔世。莫小鱼说：
6: 就是缺了晨练的老人和上学的学生，还缺了那个卖豆腐脑的叫卖声。
2: 康纵说：
7: 小鱼，你先看着，我去趟洗手间。
2: 康纵跑下楼，径直朝三层小鱼的教室跑过去。他希望在太阳完全升起来之前，能够帮小鱼找到那张刻了名字的桌子。或许是因为精诚所致，在接连翻了三张课桌之后，第四张课桌底下赫然刻着莫小鱼的课桌几个字。康纵扭过头看着窗外，燃烧的通红的太阳已经跃上天空了， 旧层上，莫小鱼和悠悠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遍布全身的金黄，有暖暖的温度。过重的湿气让他鼻头酸酸的。小鱼记起布丁对他最后一次的承诺：
3: 如果你出版了你的小说，我就回来找你。
2: 那是布丁决定离开莫小鱼的时候，两个人对白里的一句话。当时布丁说：
3: 离开是为了回来，我离开你也是为了再也不离开。
2: 莫小鱼表情平静：
6: 你已经决定和张一松在一起了？可是我求你，如果仅仅是为了和王琦伊斗，可以停止下来吗？我没有受影响，大家都没有，我只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而已。
2: 莫小鱼近似哀求，从布丁身上他可以看出纷乱的结局。
3: 已经到了这一步，我已经对你说出了那样的话，难道你还指望我回头吗？回头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王琦伊退出，不再损坏我们的生活；二是我们更出人头地，活得更有尊严。比如小鱼，你的小说出版的那一天，就是我回来找你的那一天。
2: 此时布丁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中，因为他自己被诬陷的盗窃罪而导致莫小鱼将小说版权卖掉，他们一世都没有了再见面的可能。不知不觉，布丁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3: 如果更早一点知道，我不会为了与王琦伊争回尊严，去伤害了生命中最在乎自己，自己也最在乎的男孩莫小鱼。如果一早知道这一切，我就不会向康颂表白，然后拿莫小鱼来做自己的底牌。如果早知道这一切，我便知道我最珍贵的是剩下与莫小鱼在一起的日子，而不是万众瞩目活得更有尊严的生活。如果更早知道这一切，我不会允许张一松那么轻易地占有了我，然后听医生和护士在昏迷之中说布丁还那么年轻，怀的会是谁的孩子呢？王琦伊既然可以用孩子来要挟张一松，为何我就不可以呢？原来舍弃是那么简单。
2: 从12楼的病房一跃而下，带着17年的遗憾和惆怅，带着对莫小鱼的抱歉和张一松的孩子，布丁一跃而下。12楼的落下，重复了布丁母亲当年的轨迹。唯一不同的是，他落下后的一分钟，周围便围满了人，指指点点，纷纷猜疑他的死因。无论有多少离奇的说法，对于他而言，这样死去也算是得到了足够多的重视。闭眼那一刻，他想：
3: 如果我离开后，我还会继续爱他们吗？我如此离开后，他们还会继续爱着我吗？
2: 洒满露水的百合花躺在雾气翻滚的山岗上，阴冷的石板路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布丁在电视台拍摄的宣传照片嵌在墓碑上，悠悠用手轻轻地在墓碑上抚摸着，眼睛早已肿成了核桃，
8: 就像没有离开一样。
2: 穿了黑色大衣的康纵将眼镜取下，跪在布丁的墓碑前，眼泪不停地落下来，已经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旁边一个穿黑衣戴墨镜的女子捧了一束菊花，几缕头发垂在额前，甚是憔悴。不用摘眼镜，康纵和悠悠也知道是谁，王琦伊。
9: 我并不恨布丁，只因为这是女人的天性，也许我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来爱护。可是没有想到，她
10: 居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了断自己，实在令人……
2: 王琦用手掩住了嘴，说不下去，全是鼻腔里难过的哭声。起风了，山谷里回荡起山风的回音，悠悠面无表情地问：
8: 张一松回来了？
2: 王琦也面无表情地回答：
10: 他回来了，前两天就回来了。
8: 所以你们就可以很好地在一起了，恭喜。
2: 王琦戴起墨镜，看不到他的情绪。
10: 只是我和他分手了，可笑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布丁这样结束生命，我确实难过。但想到张一松还存在的时候，我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他认为是我不择手段地将布丁逼到了今天的地步。他撕扯我的头发，将我往墙面上摁，我都没有反抗。我只是觉得悲哀。虽然我一直和布丁在争抢着他，觉得对手就是彼此，现在才发现事实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事情失去了平衡，就变得毫无意义。他说不想再见到我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他爱的是布丁，而我只是用来平衡他和布丁感情的那个砝码。其实他也好，我也好，布丁也好，甚至你们自己都知道，布丁根本就不爱张一松，难道不是吗？全都是妥协和交易。
2: 王琦的眼泪大颗大颗地从墨镜下滑落，让悠悠和康纵相对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悠悠说：
8: 布丁已经选择这样的路了，那项链究竟是谁放在他包里的呢？如果不是你的话，难道是他自己真想拿走吗？
10: 在参加完活动之后，我在试衣间把衣服换过来的时候，将项链放在了化妆间。不过五分钟，项链就不见了。我也没有想到，最后项链会在布丁那儿。
2: 悠悠回到了父亲公司的总部本岛。自从上初中之后，悠悠再也没有到过他父亲的公司。他父亲在办公室里等他。顺利地回到湘南高中之后，父子之间也再未见过一面。再见面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对于悠悠这一次主动的造访，他父亲觉得有些意外。悠悠表情平静，眼神里全是妥协。
8: 爸爸，我对不起你。
2: 坐在椅子上的悠悠的父亲微微抬起了头，仔细端详着快18岁的儿子。微微突出的喉结和光线下隐约的细细的胡须，无不证明悠悠终于成为了一个大人。这是悠悠人生以来第一次对他说对不起。
8: 很多时候我都过于自我，不明白你对我的爱护，也从来不考虑你的苦心。希望现在明白还不晚。爸爸，我不是故意的。
2: 悠悠的嘴角抽搐，眼眶也红了一半。悠悠的父亲叹了口气：
11: 唉。
2: 悠悠的父亲站起来，走到悠悠面前，轻轻地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一直以来忙于自己工作的他，忽视了悠悠一天一天的成长和壮大。突然看到儿子这样，悠悠父亲的内心也是有掩饰不住的感慨。
8: 爸爸，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但是请相信，这件事情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0: 才做决定的。
1: 你说。
0: 我想借300万。
1: 300万？不行。
2: 悠悠父亲下意识地拒绝，悠悠从来不会主动向他提出要钱的要求，可是今天却突然提出了借300万的要求。
0: 可是我是真的需要，爸爸，你相信我，我真的是非常需要。
1: 悠悠，无论你要做什么，300万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你还没读大学，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事情不是你说说就完了，负责这个词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
0: 爸爸，我知道，我真的知道，请你相信我。
2: 悠悠带着哭腔说出这句话，然后手扶着旁边的椅子跪了下去。连祭拜母亲和妹妹都不下跪的悠悠，整个人跪在了父亲面前，为了生命中的挚友莫小鱼。
0: 我不是一个懂得感情的人，一直以来我的世界都是围绕着自己。小鱼只剩下了不过半年的生命，可是他仍然愿意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割舍出去拯救他的好朋友啊，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人。我活了18年，做的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我想帮助小鱼，需要300万。如果这一次只需要300块的话，我会去做。这一次需要3000万的话，我也一定会去做的。哪怕毫无希望，我都会去争取，因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不希望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连这样的心愿都无法满足他。
2: 任何的借口和指责都无法在悠悠的坚固友谊中找到缝隙。对于此时的他来说，爱就是所有的一切。即使他父亲花了200万要证人撤诉，之后的悠悠也无法对父亲说出一句表示歉意的话。而几个月之间，因为一个朋友，悠悠会跪倒在父亲的面前。年幼时犯了错，怎样被打都不承认错误的悠悠，这一天因为友情而放弃了自己的尊严，这让他父亲感到无比的欣慰。
3: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3: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4: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大型史诗实景剧曹操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专属演艺场馆进入到冲刺建设阶段，预计今年7月正式公演，市民可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人生。市医保部门消息，14五以来，我市累计发放生育津贴14099人次，3.4亿元。2025年免申吉祥发放3276人次，7480.32万元，精准率100%。线下申请日办结，5个工作日即可到账。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了解到，2025年我市扎实推进森林保险体系建设，构建基础加特色双轨保障模式，全年累计为林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超2.5亿元，其中特色林业保险赔付金额达到1226.84万元，有力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2025年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民用三表及电能表、水表、燃气表计量专项整治，共抽查民用三表1161只，电能表合格率100%，水表合格率96.6%，燃气表合格率96.8%。经检定，已首检未安装不合格水表3只，在用的不合格水表9只，燃气表13只。针对发现的问题，已立案五起，结案五起，形成有力震慑。利辛县卫健委发布公告，利辛县现职公立医疗机构计划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8名，考生可直接登录人事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是5月18号9点到5月22号17点。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目前我省已全面入汛，各地要迅速进入实战阶段，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好物资人员储备，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做到预案实用管用，准备充足充分，信息及时畅通，指挥科学高效，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水平，筑牢坚固防线。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与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引发，两项办法从制定依据、功能定位、建设原则

0: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9: 小说剧离爱，
8: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9: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8: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9: 主播韩长。

0: 第二十三集，
1: 任何的借口和指责都无法在悠悠的坚固友谊中找到缝隙。对于此时的他来说，爱就是所有的一切。即使他父亲花了200万要证人撤诉，之后的悠悠也无法对父亲说出一句表示歉意的话。而几个月之间，因为一个朋友，悠悠会跪倒在父亲的面前。年幼时犯了错，怎样被打都不承认错误的悠悠，这一天因为友情而放弃了自己的尊严，这让他父亲感到无比的欣慰。虽然明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但康纵和悠悠还是选择了将布丁的死隐瞒莫小鱼。莫小鱼不知道为何向老师又把小说合约还给了他，他感到奇怪。向老师说，
2: 对方考虑了半天之后决定还是以你的名义出版，50万的费用就当进行了一次投资，你并不需要现在就把钱还出去，等到我们的小说有了销量再从版税里扣除就行。
1: 小鱼相信了，在有限的生命里，如果对故事的情节有所怀疑，人生便变得毫无意义。湘南也迎来了初春，一点点嫩绿从枝头冒了尖儿出来。这样的天气，天空都是薄云，偶尔也下一两场寒峭的雨。离高考不过只有6个月了，悠悠的专业稳中有升，东医大的教授来湘南调研，康纵更是没问题。康纵每天都会帮莫小鱼进行针灸治疗，对神经学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康纵的父亲看在眼里，也就未加制止了。莫小鱼的小说印刷排版都在进行之中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1个星期之后就可以顺利上市了。莫小鱼很坦然地问最要好的2个朋友，
3: 我还可以活到那一天吗？
1: 康纵

0: 一边收拾给莫小鱼针灸完的一套毫针，一边说：“
1: 哼，肯定没问题。最近你头疼的次数也比较稳定 ，CT 扫描你的脑血管中的肿瘤也得以控制，没有长大的可能。”
0: 悠悠一边坐在窗台上，一边对窗外春天的大海进行着素描。
2: 康总，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你也会给我针灸吗？看起来小鱼还挺享受的。
3: 当然会，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第一次失手就把你给扎死了。
0: 悠悠停下来对着康纵说，
2: 喂，我知道你们俩感情深厚像夫妻，但也不用对另外的男人那么排斥吧。
0: 瞬间好像又回到了一年前，大家还是没心没肺的互相揶揄着，这样的玩笑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了。康纵一时反应过来之后，随手就操起两根针冲到悠悠面前。
3: 你再说，小心老子把你从阳台推下去。
0: 三个人肆无忌惮地笑起来。悠悠感叹地说，
2: 三个大老爷们的生活其实不如想象中单调嘛。
0: 话刚说出口，悠悠就惊觉自己说错话了。他们在莫小鱼面前再也没有提起过布丁，或许是以为布丁已经和张一松在一起了，所以莫小鱼也就没有再主动提起。毕竟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莫小鱼的小说。康纵立刻把话题转移，
1: 哎，小鱼，如果你的小说卖过100万册，如何报答我们啊？
0: 莫小鱼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悠悠说话有什么不妥。
4: 那我就带你们两个一起上天堂吧。
0: 康纵清澈明媚的笑容凑得老近。
3: 好啊，这样的话你起码不孤独了。
4: 开玩笑的，我答应你们，如果我不在了，一定会保护你们的。
0: 莫小鱼宣誓般的发言让康纵和悠悠又觉得血压升高了。借着去洗手间洗水果的机会，康纵把自来水开得很大，擦去强颜欢笑后的眼泪。不过还有3个月的生命，莫小鱼是真的看开了，可是他自己却一直都没有做好准备。第二天窗外下着雨，躺在床上的莫小鱼扬起了脖子。
4: 康总，我想出去走走。
0: 他的身体越来越弱，过去的一个星期内，莫小鱼已经发生过了3次晕厥，一次比一次迅速。以往在失去知觉之前，莫小鱼还会有预感，而近几次都是突如其来。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必要的话，医生已经禁止莫小鱼的外出了，可活动的范围只有医院内部。也许3个月的时间也撑不了了。松原市的常大夫也千里迢迢赶往湘南，在没有通知康纵的情况下出现在医院，拿了一大包草药给康纵。
5: 这是我最近才配出来的草药，如果邮寄怕是来不及了，能争取一天是一天。
0: 老医生也没有来得及多住一天，就赶往松原。莫小鱼睡着的时候，康纵仍然为小鱼做针灸，明知道结果却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越接近结果的时候，康纵越是对自己的无力感到慌张，也几次失手过重将莫小鱼扎醒。看见康纵泪流满脸，莫小鱼也不再安慰，只是说，
4: 放心好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你唯有答应我的事情，就是照顾好布丁。
0: 康纵只能机械般的点头。
1: 如果他知道是我拆穿了这个故事，而导致布丁选择了自杀，他会恨我吗？
4: 我想去湘南高中校内的山岗，我们当年常常去的那个，可以陪我去一趟吗？
0: 莫小鱼的话将康纵从臆想中拉了回来。
3: 嗯， 好的。啊，什么？回湘南高中？
4: 我想再去看看。
0: 回学校的时候，正是下午上课的时间，一些些的雨落在校园里。两个人安静地走在校园内，莫小鱼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沉默。
4: 康总，有件事情拜托。
3: 嗯，
4: 如果我走了，尽力帮助布丁好吗？
0: 莫小鱼停了下来，仔细端详着康总，第一次那么仔细。康总点点头。
4: 好，我想告诉你的是，有人给我递了信，要求一年之内打200万到某个账户，不然就会让布丁一直坐牢。我之前将自己的版权托向老师卖掉，卖了50万，已经存进了账户。只是后来，购买版权的人阴差阳错的又将版权还给了我，要求从版税里扣除已付给我的款项。
0: 一切康总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究竟是继续装无知，还是告诉莫小鱼自己其实都知道。
3: 我
0: 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分岔需要自己抉择。之前错了多次，这一次康总选择了后者。
3: 我知道。
4: 啊？你一早就知道？
3: 是的。
4: 那布丁出来以后，现在一切都好吗？
0: 康纵随口编造了一个故事，
3: 他已经和张一松出国结婚了。
0: 莫小鱼透过稀疏的梧桐树看阴沉的天。
4: 是吗？也好，起码不会让他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
3: 小鱼，你可以将账号告诉我吗？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找到陷害布丁的人。这个案子已经撤诉了，而且他人在国外，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陷害布丁的人。
0: 本来想放弃这一切的纠葛，可在事情没有结束之前，康纵很想知道究竟是谁为了什么居然这样来做一件事情。山脚上的青草已经冒了头，细雨中煞有生机的感觉。康总在山脚绕着看了一会儿，他摸不准莫小鱼是否能够爬上去。
3: 山头好像被挖过了，估计是学校要把这块地弄平盖教学楼吧，所以山头一半都没了。我们还要上去吗？
6: 当然了，不然今天来干嘛呢？咱们就比一比看谁先到山头吧。
0: 说完，莫小鱼便向山头冲了上去。待到莫小鱼冲出去几大步之后，康纵才稍微露出一点笑容，也朝山头冲了过去。康纵沿着挖空的山的一旁追着莫小鱼。
3: 哎，等等我。
0: 追着追着，忽然康纵的脚就踏空了。倒下的那一刹那，康纵的身体随着惯性朝着已经被挖空的山的侧面滑过去时，前面就是几十米高的断层。雨水打在草地上，虽然康纵使劲用手去摩挲地面增加摩擦，但丝毫没有半点效果。在即将摔下去的那一刹那，康纵的手搂住了一块边缘凸出来的石头，身体已经半个悬空了，手臂上的肌肉重重地被撕扯了一下，康纵发出痛苦而狂烈的叫喊。啊啊啊啊！康纵的手掌全是摩擦出来的血，一点也使不上劲儿。他努力看着莫小鱼跑去的方向，看到的是越来越小的背影。莫小鱼仍然在朝山头奔跑着，甚至来不及回头看康纵一眼，离山头越来越近，他的身影也离康纵越来越远。望着莫小鱼奔跑远去的身影，康纵嘴角突然就有了微笑，混合着泪水咸咸的味道。莫小鱼已经站在山头，回头看身后，没有康纵的身影，满是疑惑，一步一步地朝下走来。康纵还记得他把莫小鱼从湘南肿瘤医院接出来时对院长说的那句话：
3: 哪怕我死了，他也要活着。
0: 那是一句誓

0: 言，没想到却真的成为了现实。夜间月如流水，他看着莫小鱼静静的呼吸，完美的侧脸，心里也满是安慰。另外一个康纵白天生活在绝症的压迫里，但是晚上总归是有一个令他安心的世界。莫小鱼在大喊他的名字：
1: 康纵，你在哪里？
0: 康纵松手跌下去时，心里在巨大的回应着：
2: 我离开后当然还能继续爱着，直到下个世纪，下辈子。在记忆里，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喊过我的名字，这样的大声，不管在哪里都会被找到，而不是失去吗？还有一点最后的遗憾，没有陪莫小鱼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只能拜托悠悠了。
0: 豆大的泪珠与空气中的湿气混合，身体与泪珠一并下坠，生命结束。远的城市里，莫小鱼的名声鼎盛到了边城。新书发售不过一个月的时候，全国的销量超过了200万册，那是莫小鱼的成绩。站在他身边陪着签售的是悠悠。
3: 小鱼我爱你，小鱼我爱你。
0: 悠悠不再自我咀嚼玩味般的自嘲，也不再以打击人为乐趣。他推着轮椅上的莫小鱼，一站接着一站的签售，外表英俊冷漠，内心充满了难过。通过账号终于找到了所有人以为的那个人。小菊的名字让人吃惊，悠悠再次见到他时是在看守所里，两个人白开水似的对白揭示了悲剧的根源。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爱张一松，所以我做了一串假的莲花钻给王七一戴，然后把真的放进了布丁的包里，后来找了个机会将王七一的假项链藏起来了。
4: 为什么要陷害布丁？
5: 因为张一松喜欢他。
4: 为什么不害王七一？
5: 因为布丁如果被诬陷的话，所有人都会以为是王七一干的，张总也一定会和王七一分手的。
4: 那你为什么要害我？
5: 谁让你多事儿？
4: 起诉者是王七一，为什么你要莫小鱼给你200万？
5: 因为王七一肯定不会告诉布丁的，因为他不敢，他怕张一松将他抛弃了，他爱他。我问莫小鱼要200万，是因为我知道他也爱他，一定会给的。
4: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与你无关，只是因为
5: 我爱他。
0: 知道了真相的悠悠却没有了任何的愤怒，冷漠的脸上剩下的仅仅是一丝悲哀。湘南疗养院，夏末的深蓝色，莫小鱼病情加重，不得不靠吸氧气来维持呼吸。他一直看着窗外，一言不发。悠悠一直在挣扎，
4: 他是等待自己的家人，还是在等待布丁呢？是否要告诉小鱼，告诉他的父亲和姐姐已经离开，原因都是先天性血管瘤治疗无效。
0: 最终悠悠还是决定告诉小鱼所有的真相。
4: 小鱼听得到吗？康总离开之前有件事一直没有和你说过，就是你父亲和姐姐的下落。
0: 莫小鱼扭过头看着悠悠，什么话都没说。
4: 你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因为和你一样的先天性血管瘤而离开了你，并不是杂志上写的那样。

0: 所以你心里明白就好。
1: 莫小鱼表情没有显露出任何的意外。
2: 我知道。
1: 悠悠压抑住内心的惊讶，重复问了一句：
0: 你知道？
2: 从我第一天接到姐姐的认识电话时就知道，只是没有想到我的病情发作得这么快。
1: 悠悠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0: 那
1: 莫小鱼眼角流下了一些泪水。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悠悠知道他要问什么，他要问布丁的现状。
2: 你不需要回答，你只要点头和摇头就行。
1: 莫小鱼说一句话都显得无力。
2: 他是已经不在了吗？
1: 明明已经想好了答案，悠悠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许久，莫小鱼看了悠悠许久，才看到悠悠缓缓地点了点头。莫小鱼继续扭过头听窗外海风的声音，泪水从眼角静静滑落。已经没有了哭声，他早清楚了父亲和姐姐不在这个世界的事实，他只是在等布丁，一直在等布丁。他终于知道，布丁再也不会回来了。沉入深深睡梦中的莫小鱼闭上了眼睛，止住了泪水，凝腻的脸庞，最后这样想：
2: 如果还有下本书，一定要起名为《离》。

0: 又是清明，初春的湘南一尘不染，戴了墨镜的少年手持三束雪白的百合，从山下步行到山腰。悠悠的侧脸多了成长的痕迹，一身墨黑的西装衬出沉重的心事。小鱼、康纵以及布丁的杯牌相隔不过百米，曲折踏过草地，隐约他们的墓碑前已经放了茂盛的百合花了。悠悠将墨镜摘下来，疑惑地走过去。康纵的墓碑前大树的百合花中间放了一封信，上面用有力并洒脱的笔法写着：
1: 哥哥相信我，我会代替你考入东京医科大的康居正。
0: 悠悠不由得心里嘀咕起来：
2: 居正，康纵的弟弟。
0: 悠悠扭头看远处，走过来一个似曾相识的男孩，就像悠悠第一次见康纵一样的感觉。再转身眺望湘南，只看见爱如明媚的日光一样洒满了

0: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0: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俺八条腿过马路就不怕车子，
9: 还有六条腿，还有四条腿了，
10: 为什么我过马路总被撞呀？
11: 您别横穿马路呀，过马路请您走人行道，等绿灯呗。
9: 哈，真的安全了。
11: 横穿马路有危险，走人行道保安全。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郭阳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蒙城、利兴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25摄氏度，郭阳21到26摄氏度，蒙城21到26摄氏度，利兴22到26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农业技术人员教咱咋管理白芍。
0: 水产专家告诉咱如何做好鱼塘的日常管理。
2: 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吃对水果。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制定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共同擘画中阿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第一步，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8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8个领域。中方已向阿方通报了8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将同阿方一道及早落实，争取早期收获。各位同事、朋友们，巴勒斯坦问题攸关中东和平稳定，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历史不公不能无限期延续，合法民族权利不能交易，独立建国诉求不容否决。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两国方案信念，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坚决致力于劝和促谈，扩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最近，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中方表示欢迎。我愿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增加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各位同事、朋友们，最近，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路径，绘就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中方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各位同事、朋友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 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谢谢各位。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5: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6: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7: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8: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听众朋友，这立夏节气快过完了，气温也往上涨，这时间正是白芍生长正快的时候，可偏偏病虫害跟着趁火打劫。大伙儿也别慌，咱专门有农业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咱咋管理。随着气温升高，咱们亳州的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这时候的白芍生长重心悄悄变了样，从地上茎叶生长慢慢转向地下块茎膨大，能不能高产，这段时间的管护可是重中之重。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飞。
1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咱们白芍在生长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水和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给咱们白芍浇水进行施肥，这样的话才能让咱们白芍地下块茎长得更大，产量可以增加。
2: 除了日常管护，近期不少农户反映自家的白芍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看着就让人着急。徐飞。
10: 上面的叶子它是坐在一起的，然后明显的出现发黄的现象，然后整株生长不健壮，它的茎基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变成褐色发黑了，你用手一捏，这是软的，中间是空了。白芍常见的一种叫枯萎病，
2: 一旦染上这种病，要是不及时处理，后果可不小。针对这一情况，徐飞也给出了具体的防治办法，大家可得记牢了。徐飞。
10: 我们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进行灌溉，防止这个病原菌扩散。灌溉呢，要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赛富酰胺加纯的霉素，再加上金甲铬镁磷，同时你可以加上一些生根了和一些腐殖酸的叶面肥，那么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这种情况你要不管它的话，如果受到下大雨，雨水过后它会向旁边进行蔓延。
0: 听众朋友，这时候不光白芍长得快，要注意病虫防治，养在水里的鱼儿也开始猛长个，也要注意缺氧翻腾、鱼病爆发等麻烦的到来。要说防治工作，日常管理那肯定是基础中的基础，咱养殖户们最好能24小时守在塘边，每天坚持巡塘，鱼塘有没有异常游动，天气会不会突变，这些都得盯紧了，还要认真做好塘头记录，做到心中有数。除了巡塘，水质调节也是重中之重。谯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水产站负责人马子祥。
11: 因为夏季这个温度高，水质变化快，一定要做好水质调节。常用的办法就是一个是开动增压机，再一个呢就是增加泄水，还有一个呢就是进行水体消毒，这样的话能保证良好的水质。
0: 除了水质，投喂环节也有不少讲究，很多养殖户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有的图省事儿，把饲料往塘里一撒就走，不管鱼儿吃不吃，够不够。还有的啥饲料便宜就喂啥，饲料单一的很，营养根本跟不上。马子祥。
11: 一个是定时定质定量，能保证鱼类的生长的需求。这个夏季是鱼类生长较快的季节，鱼类摄食量增加，一定要做好饲料的准备，特别是饲料的营养成分，我们推荐是参加的颗粒饲料，这样的话呢有利于鱼的生长。
0: 做好了日常管理和科学投喂，鱼病防治也不能放松。夏季本就是细菌病毒滋生的高发期，鱼病一旦发生，传播速度快，危害大，必须提前做好预防，才能防患于未然。马子祥。
11: 夏季温度较高，细菌病毒这个滋生比较快， 这个容易发生胃病，所以要做好这个疫病防治工作。这里面一个是做好这个水质消毒，这样呢能消毒一些杀灭一些有害的病菌。再一个呢，就是提高鱼类免疫力，适当增加一些这个抗应激的、抗这个病害的这个药物，这样提高鱼类这个抗病能力。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汽车被别人借用，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要担责吗？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和大亮是多年的同事，这天呢，大亮向小美借车，而大亮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小美碍于情面，也并未对此进行审查，便将车辆出借给大亮。之后呢，大亮在驾车外出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其他车辆及行人发生碰撞，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主小美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需要。小美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出借机动车时应当审查驾驶人的驾驶资格，不应将车辆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13: 喂，你好。
14: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13: 善丹丹，善，我姓善。
14: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13: 啊？什么快递丢了？
14: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13: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4: 订单号是675878。
13: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4: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13: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4: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13: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4: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13: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4: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13: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4: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13: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4: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3: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5: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13: 10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16: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13: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6: 啊、哦，没事儿，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13: 不 不能给。
17: 增强法治意识，
0: 弘扬法治精神，
17: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诚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坚持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2: 以案说法，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停车供需失衡引发诸多矛盾，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舒某全、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明确业主自治与物业权责边界。
0: 该案裁判要旨依法制定的管理规约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物业公司依据合法规约限制违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管理行为，不构成物权妨害，法院不予支持业主排除妨害的主张。
2: 合法业主规约具法定约束力，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管理规约是业主自治的法定依据，制定修改规约需经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均2/3以上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的面积和人数均过半同意，程序合法的规约对全体业主有效。本案中，小区因停车位不足制定的管理公约经法定表决通过，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
0: 物业依规管理，不侵害

0: 业主物权。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依托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开展管理，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是其法定义务，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本案中部分业主违规停车存在安全隐患，物业限制其车辆进入是执行业主共同意愿，未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不构成物权妨害。
1: 物业管控需恪守比例原则，物业公司管控需合理适度，不得超出必要范围。本案中物业先劝导违规业主未果，再按规约删除违规车辆道闸识别信息，惩戒适度，契合多数业主诉求，符合比例原则。
0: 总结与提示，经法定程序制定的管理规约合法有效，业主需遵守，物业公司依规管控属合法履职，提醒业主兼顾公共利益，杜绝乱停乱放，物业公司需依规合理管控，明晰管理边界，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的居住环境。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2: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3: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2: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啊。
4: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5: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2: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4: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6: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8: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吃蔬菜和水果重要的是分量要够，每天蔬菜至少要吃500克，水果300克，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菜一斤，水果6两。但是还要记住重点，就是多种颜色，蔬菜尽量每天凑齐3种颜色，水果2种颜色。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建议吃低糖蔬果，比如黄瓜、苹果、蓝莓、柚子，少吃荔枝、榴莲等含高糖的水果。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9: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0: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
1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 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科技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项目申报、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政策兑现、科技金融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6: 今年以来，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一体推进三不腐，统筹抓好惩治震慑、监督制约、廉洁教育，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聚焦不敢腐，在惩治震慑上持续发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深化整治国企、文旅、教育及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一批啃食群众利益的硕鼠害虫，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落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政权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碑廉洁文化。

0: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立信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14个，下发问题通报3起，以严实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暨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1: 亳州市谯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谯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立信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立信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2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身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盗》，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以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4字：“听似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宝贝儿，妈妈给你织了条纤维巾，老公开车慢点，记得吃胃药。
2: 今天是你生日，我煮好长寿面在家等你。
1: 亲爱的，爸妈晚上过来，咱们一起拍张全家福。
3: 爸爸，我想你了，你一定要早一点回来。
2: 安全带，爱的纽带，牢记安全带，牢记家人的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2: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薛各街道全面打造垃圾分类示范机关，以红色力量赋能绿色低碳生活，助力全区垃圾分类工作全域推开；
2: 侨城区通过免费培训、差异化补贴等举措，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促进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0: 为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充分发挥机关单位示范引领作用，侨城区薛各街道以党员带头、规范布局、常态宣传为抓手，全面打造垃圾分类示范机关，以红色力量赋能绿色低碳生活，助力全区垃圾分类工作全域推开。走进薛各街道机关大院，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浓厚，设施布局规范有序，院内道路旁、楼道转角处分类垃圾桶、分类指引牌设置醒目，图文并茂的宣传海报清晰标注了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等类别及投放标准，让分类知识一目了然。街道按照科学布局原则，在大院设置两处四分类投放点，每层楼配备两分类垃圾集中投放点，各办公室单独布设分类垃圾桶，全方位保障干部职工日常投放便捷高效。薛各街道党政办工作人员龙岩：
4: 楼下大院每层楼道还有办公室都配齐了分类垃圾桶，日常投放特别方便。平时单位经常开展宣传学习，现在大家都养成了自觉分类的习惯，既美化了办公环境，也树立了机关良好形象。
0: 硬件保障到位的同时，薛各街道还不断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科室、办公室责任区，为每层楼配备分类督导负责人，严格落实科室主任责任制，实现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到人、落地落细。此外，街道将垃圾分类与绿色办公深度融合，大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倡导双面用纸，节约水电资源，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量。薛各街道党建办工作人员赵路遥：
5: 作为机关工作人员，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吹范。垃圾分类不仅是一项工作要求，更是文明素质的体现，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0: 党员先行做表率，示范引领促践行。薛各街道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垃圾分类学习、知识问答等活动，带动全体人员共同参与，形成人人会分类、自觉分类的良好氛围。薛各街道党政办负责人任娜娜：
6: 我们街道坚持党员先行带头示范，在机关内部营造了浓厚的垃圾分类宣传氛围，让党员干部带头学、带头分、带头讲，为大家做出表率，以红色力量引领绿色生活。
0: 薛各街道机关垃圾分类工作的扎实推进，也是全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侨城区精准聚焦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置全链条环节，紧盯细节短板，精准发力，全力保障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效。侨城区垃圾分类专班负责人夏继峰：
7: 在每一个环节的细节点上下功夫，确保分出实效。我们侨城区前期在学校、机关、居民小区、商超和卫生服务中心等不同领域开展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已完成，全区已经全域推开垃圾分类工作。
0: 接下来，侨城区将持续放大机关示范效应，不断完善全链条分类体系，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新风尚，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城市肌理，为打造宜居宜业的文明侨城注入持久动力。
2: 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侨城区积极落实省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通过免费培训、差异化补贴等举措，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促进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近日，省人社厅印发《就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年版》，桥城区同步跟进落实最新政策，精准筛选开设20余个市场热门就业实用培训工种，多措并举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全力推动技能培训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快享尽享。桥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8: 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未就业或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5类人员，可通过制发职业培训券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目前我区主要开展的有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热门工种的就业技能培训。
2: 在培训补贴发放方面，实行差异化补贴新模式，打破以往固定补贴模式，将培训质量、就业成效与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实现培训提质、就业增效的双向目标，确保培训资金用在实处，培训取得实效。王亚洲：
8: 参训实际到课率不低于80%，经结业考核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根据培训后的就业评价等情况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需求，按照90%基础补贴加上浮补贴给予诚信机构差异化补贴，培训补贴按培训补贴目录对应标准的90%给予兑现，对培训合格后3个月内实现稳定就业的补足剩余10%，对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上浮20%。
2: 按照规定，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相关补贴标准自5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开办的培训项目，依旧沿用2025版补贴标准核算兑付，严格落实差异化补贴相关要求，平稳做好年度政策过渡衔接。
0: 以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为主题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互租者来晚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含2代、3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一定优惠。本次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
2: 为给亳州及周边地区儿童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亳州市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亳州医院本周继续邀请上海市儿童医院的权威专家团队来院坐诊，涵盖新生儿科、内分泌科、心内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神经外科、肾脏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消化科、呼吸科、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科室。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么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有一位梁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中铁诺德小区物业收取上门服务费的问题，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批评了物业，但是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收费行为是否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物业公司上门服务问题没有产生，如果说没有产生成本费用，一般不需要收取费用，即使收取费用的话，要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对于该物业公司的人员，市住房发展中心已经约谈了物业公司，提出批评，并要求不再发生类似情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她说呢，2016年天赐良缘小区的物业联合业主委员会冒充业主签字启动了公共维修基金，现在呢是问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是否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以及资金使用问题。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桥城区天赐良缘小区维修基金使用的问题，经过核实，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是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伪造部分业主的签字，使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用于维修小区的楼顶防水，涉及的资金是53万元，维修的事项经有关部门验收和审计。那但是部分业主不是本人签字，伪造了业主签字是属实的，中国发展中心已将违规使用维修基金和物业公司违规进驻等有关线索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的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有一位夏先生想要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装修，物业费用是否打折，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按照民法典以及相关物业的法规，空置房包括闲置房没有打折规定，对于长期未入住的房屋呢，鼓励物业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减免。但这个的话，像特殊的困难群众的话是可以进行减免啊。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亳州盛世嘉和园小区地面是公共停车位，多年来被物业部门对外出租并收取相关的费用，没有做到的业主不能停车，那经常会因为停车的问题产生纠纷。后来反映之后的话，回复是费用是车位服务管理费，并非租赁的费用，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的地面规划有部分的停车位，物业公司每月收取70元的车位服务费，用于车位的日常的管护、保洁、安保等费用，按照相关规定，该收费是进行的市场调节价。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朱先生说自己是万达公馆四号楼的业主，他们这栋楼的电梯呢已经坏了大半个月了，物业说呢是主机和牵引绳坏了，更换的话费用比较大，想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但是有一部分业主不同意，请问使用公共维修基金需要哪些程序，请督促物业尽快修复电梯。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维修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物业业主就是公共的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改造工程，像电梯需要整体更新或者是更换维修主要部件，一次性费用超过原造价20%的，因此小区的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呢，可以申请启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但是具体使用必须要符合正规的途径。目前呢，中央发展中心也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相关工作，尽快组织恢复电梯。所以大家在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还是主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在资金大概是多少啊。有位方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云喜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问题，现在对方房子也卖出去了，想问一下自己的钱什么时候能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中央发展中心呢再次和企业进行联系，该公司表示他的购房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退款流程走完方可为他退款，预计退款的时间是1至2个月，请群众耐心等待，建议与他和公司的问题属民事的行为，那么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星河万里小区商铺的物业费用收费太高，请问一下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是像根据相关的规定，部门的价格，部门管理前期的物业收费当中的普通住宅物业综合服务费用是属于政府的定价，像商铺、别墅、公寓等，它的服务费用呢是实行的市场调节价，由双方协议约定。业主后续可以在社区的指导之下，通过业主大会上定小区的物业服务的内容标准，并选聘或者是续聘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的约定来定这个服务价格。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润华北城明珠小区的物业在没有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安装的梯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属于新交付的小区，在社区的协调之下，物业公司已经停止安装的梯控，后续会争取业主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电梯的梯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123，他想问一下这个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库什么时候交付使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在本周四的时候的话，然后是住房发展中心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交付使用。这个说的是正在就是整体的现状来讲的话，它没有交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车库没有验收，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交付。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开发商的资金紧张，收尾和验收的延时。目前政府部门的话仍在督促整改筹措资金。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张秋雨说，也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哈。有一位网友雪伦说，请问文化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都是有的哈，任何一个小区的话都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就是你刚开始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不是要缴纳一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钱吗？那个就是用来使用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话，它是进入主管部门的监管账户，使用的话是要进行申请的。
1: 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永相随留言说，恒大时代预警东门口这个放电缆放的都是坑，之前一直说修，到现在还没有修，一下雨都是积水，反映两年了也没有进行维修。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力施工之后路面没有修复是吧，导致坑洼破损，排水堵塞，尤其像下雨天积水比较严重，这个出现了比如说你出行有点积水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如果它有几种主管部门就是在城市管理局，或者是你们高新区管委会也行，看这个电缆的施工单位，电缆的施工单位是不是供电公司，如果说是供电公司，他们也应该把要施工把这个损毁的路面要进行恢复的啊，是小区内部的，小区内部的话，那应该是那内部你们给物业说了吗？物业怎么讲？小区内部的他也是，那个供电部门的话，你们小区内部门口是小区内的吗？这个应该是向物业来进行反映，跟物业说了没有？属于开发企业，那就跟那个你们小区物业说，向小区物业来进行反映。那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550-1234，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你们小区内部的，那应该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那边接手管理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向社区里面去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向社区直接反映，向物业反映，如果说就没有处理好的话，向社区直接反映，或者您打电话，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问一问。网友123，您说的这个地下室什么时候交付的话，目前来讲还没有最新的进展，因为它还没有验收，政府也是在督促他们资金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资金短缺嘛，所以导致一直没有通过验收。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小城区十八里镇的季女士，她说以前是在计生办工作的，然后呢想要咨询一下社保补缴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起始时间不早于1996年1月，申请补缴费的主体的话是用人单位。补缴的时候呢，是由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补缴的申请，并提交以下的材料：向累计补缴费的年限不满三年的，提供补缴人员的身份证明，还有劳动合同，等等相关的内容。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的原件的以及复印件，对一次性累计补缴年限超过三年的，要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包括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者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另外，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人社部门是负责核定应办理、未办理社保登记、政策性补缴等特殊情形的应缴费额，以及统模式前社会保险费欠费额。税务部门呢是负责社会保险费的申报受理、费款的征收，包括汇统核算以及缴费的检查、欠费的追缴以及违法处罚的问题。如果说您符合补缴的条件，您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向人社和税务部门办理相关的业务。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话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届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您也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然后呢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

0: 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等27位来博客人。
4: 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1: 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益丰大药房董事长高毅、华润39医药董事长邱华伟、湖南方盛制药董事长周小丽、陕西盘龙药业董事长谢小林、杭州百诚医药董事长娄金芳、浙江维康药业董事长刘洋、苏州第四制药厂董事长许红磊、浙江华人制炼科技董事长苏红林、山东洪济堂制药董事长蒋洪生、上海蝶城科技董事长李磊、湖南达家维康医药执行总裁段军章、山东洪济堂制药总经理尹迅琴等27位来博客人。秦风玉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表示亳州正围绕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材流通、药品零售、医药工业制造等领域与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及各企业深化合作，实现更多互利共赢。客人们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势头强劲，将积极对接亳州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平台和品牌等优势，谋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助力亳州中医药发展再上新台阶。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4: 本台消息，5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繁星能源科技公司，汪继红仔细了解产品工艺、市场前景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勇敢科技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铝锭、防爆产品等生产销售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研发投入，引进下游关联企业，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来到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吉利远程纯氢商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汪继红边走边看，详细了解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及市场布局情况。他指出，要强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加快新技术转化应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不断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新期待的集中体现。在荣辉云景台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了解户型设计、功能配套等情况，强调要树立精品意识，强化住宅建设品质管控，增加改善性住房供应，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好房子建设要城乡统筹推进。来到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

0: 期建成通用。调研中，汪继红还来到七元街道肥河村走访脱贫户丁有发、监测户陈长军，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郭河夜话和顺河街夜游街区，凭借古韵与潮流交融的独特魅力火爆出圈，褪去节假日的人流高峰，如今的郭河两岸更适合市民合家出游休闲漫步，成为亳州人周末放松打卡游玩的绝佳去处。不少本地市民都特意选择错峰出游，避开游客高峰，慢慢感受家乡的夜色蜕变。市民孙梦月：
2: 其实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五一的时候想着外地游客比较多，我们都想着等过几天来再来，然后正好这趁着周末，然后我们都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过来来看看玩玩，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治愈。
1: 小朋友张云阳：
3: 第一次来坐船很开心，灯光很漂亮，晚风真舒服。
1: 灯火璀璨的郭河夜景不只有好看的皮囊，更有满满的亳州本土特色，让很多首次打卡的市民眼前一亮。市民范宁：
4: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郭河夜话，我觉得咱这个郭河夜话就整个策划的都很成功，就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打造推出的一些亮点吧，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五禽戏，还有关于曹操的这个诗歌，还有他的生平的介绍，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亳州这个待客之道，整个感觉下来不虚此行，推荐大家都来游玩。
1: 市民邢曼：
5: 第一次过来嘛，很激动，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超出我的想象。我想，哎，亳州还有那么好玩的地方，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还创造了一个能放松的一个场所，确实不错。
1: 夜色红火，商圈兴旺，郭河夜话的爆火带旺了整条顺河街的人气，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商户孙小龙：
6: 从五月一日该顺河街组这个摊位之后呢，每天晚上都人来溜逛的人比较多，而且回头客也比较多，这个晚上还蛮热闹的，欢迎大家每天晚上过来逛一逛。
1: 乐队鼓手李浩洋：
7: 郭河岸边演出真的很有感觉，晚风、灯光，还有歌声，还有一起合唱的市民，我感觉亳州的夜晚越来越有味道，大家对于音乐的喜欢也越来越浓厚了。
1: 小朋友冯一秒：
8: 我妈妈带到这里的，这里今天很漂亮，今天听了很多漂亮的歌，我很开心。
1: 市民王宇：
9: 这个郭河夜话特别适合来遛娃，然后家庭周末出行，小孩也变得更加的开朗了，特别热闹。
1: 市民梅舒雅：
10: 来到这里就不仅灯光美丽，还有充满着烟火气息。
1: 市民邢曼：
2: 好的这个场景，这么好的夜景哈，应该是我以后每天晚上必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作为亳州人嘛，我感觉到生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1: 晚风正好，夜色正美，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漫步郭河岸边，泛舟灯火水上，在烟火与诗意中享受亳州美好夜时光。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亳州市博物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探寻历史文化魅力，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亳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立足馆藏文物，博物馆日当天，亳州市博物馆举行了削竹为简，墨润千年，竹简上的老子智慧首座活动，带观众领略传统竹简制作工艺。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11: 介绍简牍制度，如杀青、编联、书写等，参与者可以亲身体验竹简制作的全过程，感受《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
0: 亳州市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百家公共文化空间， 首创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全国巡展，首推博物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连续五年开办我在博物馆画文物、亳州市青少年儿童绘画大展，主动研发千古一博系列文创，获全国旅游商品大赛、全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的一金六银。

0: 一同。薛秋霜介绍，亳州市博物馆还开展了知识竞答、趣味互动活动。薛秋霜
1: 推出《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实践手册》，以探秘亳州八件镇馆之宝为核心线索，将专业文博知识转化为适合小学生接受的趣味内容，以文物寻宝加趣味闯关加集章认证沉浸式模式，打造本土化、趣味化、标准化的青少年研学产品。同时推出文物探秘全民竞答挑战赛，让游客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0: 同时，亳州市博物馆推出的《吾爱敦煌，我在故宫修文物》两部口碑佳作，展现了文物保护者的坚守和传承，揭秘文物修复背后的匠心故事。
2: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近日，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涵，两名青年意外落水，恰逢河道开闸放水，水流湍急，危急时刻邢海燕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激流，成功将两人安全营救上岸。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涵。宋某杰与陈某在郭河长流沟游玩时，因岸边湿滑，宋某杰不慎落水，情急下陈某跳水施救，却被汹涌的激流困住，两人在水中挣扎着，离岸越来越远。在河坝上散步的邢海燕听到呼救，立即抱起岸边的救生圈跳入河中，他迎着激流调整方向，最终游到两人身边，套好救生圈后奋力将二人营救上岸，确保两人无碍后便默默离开。蒙城县税务局双涧税务分局工作人员邢海燕：
3: 那天下班，我正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呼救声，我抓紧时间跑到河边一看，水中有两个小孩正在挣扎，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看到后边游泳圈，抱着游泳圈跳入河中，把两个小孩扶上游泳圈，然后顺水把他们拉到河边，把他们拉上岸。
2: 现场群众徐志伟：
4: 当时我心中感慨啊，如果说没有邢大哥这种善举，这两个小孩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邢大哥这种英勇救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 今年57岁的邢海燕是蒙城县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平日里他热心公益，低调向善，曾坚持10年参与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此次激流救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他用平凡善举践行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和税务人的初心和使命。蒙城县税务局双涧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彪：
5: 邢海燕同志是我的同事，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做到工作认真、积极努力、乐于助人。这次他见义勇为，勇救两名落水人员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励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以他为榜样，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
2: 邢海燕：
3: 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和退役老兵，碰到这种紧急情况，我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事后呢也阵阵后怕，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依然会伸出援手。
0: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郭阳县郭南镇胡简村就有这么一位小伙子，3年前还是个香菇种植门外汉，现在凭着种香菇半年就挣了70-80万，还带动一大帮乡邻一起挣钱。盛腾飞：
6: 我们从25年的10月份开始上架，一直到现在4月份，现在也依然还有一点在卖，我们大概是卖了100多万，100万出头，然后你去掉一些成本什么的，我们有70-80万的利润。
0: 说话的小伙子名叫盛腾飞，看着挺朴实的一个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从事香菇种植才短短3年时间，从一开始啥也不懂的门外汉到如今的种植能手，这中间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盛腾飞：
6: 我们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懂，然后就到处学，跑到了湖北、河南，然后什么信阳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没都去看，一点点摸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盛腾飞慢慢摸透了香菇种植的门道，从菌棒的培育到后期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就像这些刚上新的菌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啥时候浇水、怎么浇水都有讲究。盛腾飞：
6: 就是这些棒子是新上的，新上的嘛，过个大概20天，外面温度到30多度的时候，这个就得开始，就上面这些喷头就开始喷水了，就得给它补水， 要不然他这个棒子一赶，赶他也会。

0: 我也不出锅，所以他就是干了不行，湿了也不行。
1: 盛腾飞的香菇种植基地越做越大，不仅自己挣了钱，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附近村民盛翠花，
2: 家这里离这近，有啥活干啥活，挣的零花钱。
1: 附近村民江大秀，
3: 啥活都干，来摘菇，来捡菇，啥有啥活干啥活。
1: 湖碱村党总支书记赵轩，
4: 盛永俊种植基地每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接下来我们对香菇盛景基地那个加大宣传，如果有想学的，我可以到我们那来学习，我们会一粒一粒传教和香菇种植那个技术。
5: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近期我市的天气波动明显，未来一周阴雨天气频发，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天气系统影响，本周我市多阴雨，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已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6: 预计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18到19日、22日和24日前后有3次降水过程，其中18日、24日降水较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17到19度。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5: 市慈善总会将开展一路同行成长相伴关爱困境儿童计划，面向全市分散养育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特困供养儿童、重残重病低保儿童等困境儿童实施点亮心灯、生活慰问、书香传递、暖心互同、健康检查、辅具器具配置、住院服务、补充医疗救助等8个关爱项目，从心理疏导、生活保障、学习支持、健康守护等方面为困境儿童提供全方位帮扶。
1: 近日东部战区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告发布，招考岗位包括东部战区相关单位的炊事员、司机、保管员、食堂管理员等专业技能3级以下技术工岗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社会人员均可报考。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5月18号8点至5月24号下午6点，报考人员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看详细公告。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益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等27位来博客人。
5: 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1: 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无论激越还是宁静，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8: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9: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20: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0: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9: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1: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

0: 客直播间的还有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市博物馆市文化馆副馆长石秀云，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桥城区体育中心副主任田红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王延军，中国广电亳州公司客户部经理景海洋，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的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已经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有位网友说直播，对，现在是直播啊，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正风航空热线。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各位嘉宾啊，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有一位肖这位网友他说，游船58有点贵吗？游船58说的是这个票价吧。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进行个交流，谁来回复一下？
3: 我来回复一下。
0: 好，王延军，王经理。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郭河夜话的关注啊。我们知道郭河夜话自五一上线以来呢，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五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奔赴而来。那么郭河夜话也成为我们当地这个当之无愧的热门打卡地。我们可以随处可见外地的车牌号，这也充分展示了呢亳州文旅的强大吸引力。那么郭河夜话在抖音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呢引发了热烈讨论。刚才呢我们这位网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关注那么市民网友也同时呢给我们很多的留言比如说这个票价呀，这个郭河中的杂草呀，噪音呀，以及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包括批评呀、建议呀，还有一些赞扬的。那么令人感动的是呢，是我们亳州市民自发形成的这个留言团，为我们亳州文旅发声，也展现了市民对家乡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所以呢，为了回馈广大网友，这个我们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比如说我们自即日起再到6月30日，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网友进行回馈。那么在每周日的6点半，这班车呢是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希望呢这个网友呢积极的留言关于他说的这个票价贵的问题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这个票价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游船呢它是一个演绎这个不只是你坐一条船在开船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段演绎那么开船之后呢我们有15个光影节点所以游览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好，感谢。
0: 您刚才提到一个可以抽取20名这个网友来体验这个郭河游船，这个活动怎么参与？
3: 这个我们在抖音平台全平台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郭河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就每周呢我们会选

0: 选取20名。这个20名呢，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发，这个公布我们那个中奖名单。
1: 嗯，需要艾特咱们亳州文旅吗？
0: 可以艾特，也可以不艾特，主要是想听取您的建议，然后为我们亳州文旅、为我们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就行。
1: 行。
0: 我们首推呢，就我们推荐是唱那个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的抖音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以及我们亳州市文化旅游局的抖音号，叫亳州文旅。这三个官方平台呢，我们建议首推在官方平台上留言。
1: 既可以留言，也可以自己创作短视频哈。
0: 可以。
1: 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位网友说，景区卫生能做好一点吗？一片白，每次去景区面对外来游客都嫌丢人。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是哪一个景区啊？这位网友您可以继续留言。您说的一片白是垃圾还是什么？您可以继续留言具体的地方啊。如果说有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请现场嘉宾下线之后啊，到现场去查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景区卫生确实没有做好。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进行这改进哈。还有网友说，社区的健身器材有单位定期检查维护维修吗？这位网友留言的问题，我们请线上嘉宾来进行一个回复。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张淑梅张科长。
2: 王明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注。针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室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就是哪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1: 好的，这位网友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或者说呢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你转办到市文旅体局。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李先生向市文旅体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2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去报停了啊，到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信息给拉黑名单了，导致现在其他业务都办不了，请帮助处理。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3: 中国广电呢？
4: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3: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4: 不能。
3: 还不能办理？
4: 对。
3: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4: 春节前吧。
3: 什么时候报停的？
4: 春节后报的。
3: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4: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3: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4: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到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了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了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了不行，办不了。
3: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4: 我也不了。
3: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4: 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3: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4: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了我在手枪一直弄了。
3: 哦，行，是这个原因。
4: 对。
3: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报啥警？就假如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你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 他朋友把我换了，他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打扰。
3: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4: 没有没有，
3: 也没有
4: 没有没有。
3: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嗯，好好好，行好。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1: 好，正好李先生的电话呢也切进直播间了，我们有请李先生。李先生，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这样，我们直接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中国广电亳州分公司客户经理景海洋景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景经理、
5: 啊、好。
6: 喂，你好，感谢客户对中国广电指示。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块可打我们的通讯客服热线1009有没有？
5: 打了。
6: 打了，我们这中国广电客服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5: 嗯，没有，就有一个我上次打一个那他加我一个微信，有你们广播电视的，我都跟他说了呀，就是他啥要啥资料我都提供他了，就这个。报警不报警，这个我没报警，没报警不行，他说直接就不打给我了。
6: 就是你要打过10099之后，我们的客服电话是主动会给你联系的，这个是联系过没有？
5: 他联系了，给我加上微信都加了呀。
6: 啊，是这样。
5: 那他我接应不来吧？
6: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这个卡丢失过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就是对这个丢失卡有一个审查风险，就是所有的丢失卡我们都有一次管听，不是对您的信息拉黑，就是我们对个人信息从来不会拉黑。就这一块儿，就是把您这个卡进行第一次封听，因为产生到恐怕也丢失过之后被这个不法分子检查过之后进行这个审查。
5: 我自己都去了，我自己他打了就说那没有没卡接不到短信了，他给我发一个链接。所有的那个信息都填进去以后，就这事业就卡就不能用了，是空号了。都拿我的身份证再办起来了，就办不了了。
6: 啊，你这样，你就是下线过之后，你把你的这个相关，到时候我们叫客服电话，给你主动再联系一下，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肯定都能解决掉的。
1: 嗯，能查出来这个李先生的身份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拉入黑名单了吗？
6: 就是只要是这卡丢失，我们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全部进行封控，因为担心这个卡被这个。
5: 我自己去了，我说补回来这个卡都不行，你担心啥？有啥担心的了？
6: 你不是补卡，你补卡都就是，恐怕你卡被别人拾到过之后。
5: 那你补了卡的原因，卡不是就不能用了，就失效了吗？那我自己拿了身份证，我自己本人去都不行。你们这在哪个那个运营商那个都没出现这个事儿，在个人补了卡。本人的身份证，本人去扫脸验证，啥都不管办这个业务，这是怪啥原因？
6: 啊，您是到营业厅去的是吧？
5: 这院溜子去了呀。
6: 啊，你这样，你就是回头我们客服到时候给你联系，给你来一个解决办法，好吧？
5: 我都打了这个手办就那个中国那个南大屏幕，你给我打多少次？你们给我联系没有？因为你广电不咋那你我不了。
6: 就是你只要是打1099过之后，我们客服都会给您主动联系。
5: 1099打过了，这个手办就办这个节目我打了，你没给我联系没有？让广播电视台给您都联系了。
6: 你留你这样，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
5: 我早就留了有，给您联系肯定有，手办就办肯定给您留了是有，是不是？
6: 嗯。
5: 你们都没理我没有？
6: 你留哪方式？到时候我回去查一下，好吧？留个哪
5: 台？手办就办这个。你都这个主持人我联系是不是？
1: 李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景经理再专门给您联系，好吧？
5: 嗯，好好好。
1: 哎，
5: 行，
1: 到时候查一下原因，查到原因就好办理，好吗？
5: 啊，好好行。
1: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提个建议啊，他说能在花溪楼到大洋桥这儿建个飞天就更美了，应该是有关这个文旅的哈。建个飞天，这个飞天应该是像其他一些景区的一些飞天的这个也是一个演绎的项目哈。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建议啊，有请王彦军王经理。

0: 网友非常热心啊，他说的这个飞天应该是一个演艺项目，然后郭和夜话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提升，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演艺环节，我们目前呢也在这个加班加点呢尽力的就是完善吧。好，感谢这位网友吧。
1: 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更好的这个意见建议呢，也可以继续留言。有一位网友博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亳州文旅重投资轻回报，舞台剧灯光秀多由外地团队承接获利，消费呢以本地为主，资金外流明显，文旅增收成效不佳。这位网友连发了两次哈，可能对这块也是比较重视。谁来回复一下？现任嘉宾谁来回复一下？继续有请啊，
0: 我来说吧。关于这个他说的这个灯光秀，也说的是郭和夜话。
1: 他说这个
0: 有没有说哪个项目？
1: 没有说舞台剧灯光秀，他可能感觉哈，就比如说有一个项目，咱们亳州花了大价钱，然后建起来了，可能这个后期带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他可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的郭和夜话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五一期间，包括这段时间五一过后，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郭和夜话对亳州这个文旅市场带来的这个正向的一个效益哈。所以说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我们这个郭和夜话项目在这段时间取得了哪些成绩。
0: 郭和夜话呢，它是五一起航，然后呢我们这个网友呢非常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大平台社交平台，尤其是抖音平台，然后非常的火爆。那么我们那个单日的客流量呢，最高的可达呢，就是6万至7万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时是从数据上来看，那么整体的五一假期我们接近呢将近50万的游客在这个郭和夜话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网友非常关注的，他可能只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郭和夜话就是单点的项目，可能单点的营收不是，但是我们带动的整个北关历史街区的这个经济是非常可观的啊。
1: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产业单位呢是亳州市科技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做，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的智慧养老中心以嵌入式多元化为核心，涵盖全托入住、日间照料、文体活动等全方位服务，让社区老人足不出辖区就能安享幸福晚年。一走进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热闹又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宽敞明亮的活动空间里，十多位老年人正伴着轻快的节奏排练舞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些老人虽然没有在养老中心常住，但这里免费开放的公共活动场地让他们无需远行就能轻松拥有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生活。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老人陶丽娟：
6: 我们这个社区养老中心环境好，地点也宽敞，我们这些老姐妹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排练舞蹈，给我们的养老生活呢，过得非常充实。
7: 脚上刺激这个穴位的，你现在感觉咋样？
8: 感觉好多了，
7: 好多了。你坐的时候要是有哪个不舒服，你都及时的告诉我哈。
8: 好。
4: 77岁的李向华是养老中心的常住老人。从每日的饮食起居到细致的健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照料无微不至。在这离家不远的地方，老人真切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与安心。李先华：
8: 在这里住很舒服，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离家也很近，本身去很方便，小孩经常来看我，我想回家都管随时回家。
4: 针对子女忙碌、白天无人照料的老人，中心专门推出了灵活便捷的日间照料服务。82岁的杨淑琴老人就是这项服务的受益者。他每天清早便来到中心，和老伙伴们谈天说地、休闲娱乐，傍晚再由子女接回家中。这种日间托管、夜间归家的模式，成为了社区里众多家庭的安心之选。杨淑琴：
9: 我听你起来就都来这来，晚上要是小孩来接接，接了就回家了，我没在这个住，最多年都在这个休息，也没回家，家里这小孩都上班都有不回来。
4: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近距离的选址，彻底打破了传统养老机构的封闭管理模式，让老人既能不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又能不脱离亲友邻里，真正实现了养老不离家、服务零距离的美好愿景。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7: 我们中心定位既是养老中心，也是老年活动中心，立足于社区本土，主打就是嵌入式养老。
4: 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可帅：
10: 解决老人就近入住、有人照料的难题，又开放公共活动空间，丰富老年人精神化生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供给，让辖区老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5: 说完了养老问题，下面再来说一说抚养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有不少家庭怀揣着爱心，希望通过收养的方式给困境中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同时也有很多群众对收养相关政策充满疑惑。哪些孩子可以被收养？谁有权利送养？想要收养孩子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员傅萌介绍，哪些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这是收养工作的基础，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傅萌：
11: 首先就是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种就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种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就这三类儿童可以被收养。
5: 相对应的，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有权利送养儿童。无论是送养还是收养，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尤其是收养人肩负着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傅萌：
11: 第一种是收养人具备就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种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种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种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第五种是年满39岁。
5: 另外，针对单亲收养异性子女的情况还有额外的要求。傅萌：
11: 比如说你是个男性收养一名女童，或者说你是个女性收养一名男童，就是你收养异性子女，你未婚，那需要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如果你已婚的话，这种收养方式就要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收养，也就是说你夫妻双方都要满足我刚才说的收养人的条件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
5: 最后，傅萌也特别提醒大家，收养登记工作比较复杂，所需要的条件和办理流程也会有所差异。傅萌：
11: 如果群众有相关的疑问或者具体的问题想咨询我们，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85390062。
4: 说起电摩，很多人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年轻人驾驶电摩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的情形。这种行为不但扰乱交通秩序，更给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近日，交警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严查电摩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市交管部门根据群众反映和摸排情况，确认在高新区文采路与莲花路周边存在电摩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扰民等现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统一行动，对电动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吾中队副中队长于磊：
0: 这个闪电系统是改了，这都是后期加装的，像这个管线都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有风险的。二个应该它的灯光，这都后期加装的灯光，像它这个车的马力增加过之后，它的这个制动都存在风险的。
4: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一级警长陈永华：
12: 改过之后车速非常高，都相当于我们这是摩托车。
4: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铁中队中队长沈小磊：
13: 这些车辆呢，主要全是电动摩托车，他们都涉嫌改装，特别是尤其是这一辆摩托车
4: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展示速度与激情，这不但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且危害公共安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沈小磊：
13: 我们高新大队采取机动统一行动，将非法改装的电摩机种脱衣进行脱衣治理，下一步我们将进行依法处理，并移交有关治安处罚部门。
4: 交警介绍，非法改装后的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会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多重隐患，即引发交通事故。陈永华：
12: 处理这些是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电摩，他们改装的有这个是刹车、平叉，包括这个轮胎，特别是改的这个像这个电机，增强这个电机，还有这个是电池，最高时速能达到100以上，甚至达到120以上。骑到这种车的都是年轻的，都是说是，基本上都是不计后果，车速非常快，容易造成然后这是刹车失灵，或者是造成也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伤亡事故。我们经常性的在路上碰到的，有翘头的，有炸街的，甚至还有装些这个是音响的，声音比较洪亮的，还有用这个烧胎的。
4: 交警提醒广大车主，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取得相应驾驶证，上牌之后才能上路行驶。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忽视安全，以身试法。
14: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4: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4: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4: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 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5: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现在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求个性去纹身，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也跟着效仿。那么给未成年人纹身，商家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最近有市民朋友反映，刚刚就读初中的孩子偷偷前往某纹身工作室纹身，消费金额800元，有支付扣费记录。市民发现后要求免费洗掉纹身，并要求商家退费及赔偿。面对家长的诉求，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律师介绍，《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第四条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第五条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辨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同时，第七条规定，各相关部门应当履行部门职责，发挥部门优势，加强对未成年人纹身治理的支持和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律师王庆国：
17: 简单来说，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家长可以走两条路：第一，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要求对商家进行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第二，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商家赔偿纹身清洗费、精神损失费等。如果打官司有困难，也可以找律师或者是当地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检察院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
2: 健康小贴士：
4: 幽门螺杆菌是引发多种胃肠疾病的重要诱因，还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传播特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种疾病。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陆兴俊：
18: 目前呢，我们明确的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啊、胃淋巴瘤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萎缩性胃炎有密切相关。
4: 幽门螺杆菌主要通过日常接触、共同用餐传播，家庭内部交叉感染的风险极高，也是日常防控的重点环节。陆兴俊：
18: 家庭里面我们最好日常呢用公共筷、公共勺啊，避免让老年人咀嚼喂饭给小孩。如果家里人有一个人感染了，那其他人呢可能要检查这个幽门螺杆菌。
4: 据了解，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获评幽门螺杆菌规范化治疗区域中心，是亳州市首家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市级医院，诊疗水平已达到省内先进水平。陆兴俊：
18: 最常见的一个检查途径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呼吸实验，我们所检查的碳十三呀、碳十四的一个呼吸实验检查。常见的症状呢，可以出现不痛呀、不胀呀、烦酸呀、口臭呀。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我们肯定建议这个口服药物根除治疗。如果日常呢40岁以上的，这个没有症状的，我们日常呢肯定也要建议做胃镜检查筛查。
4: 市民李瑞：
19: 给孩子和家人要分碗筷，要用公筷啊，避免这个交叉感染。碗筷的话要定期消毒。像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要定期去检查。如果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去有的话，那全家都要去检查一遍，然后就是共同治疗嘛。
4: 提醒市民养成文明用餐习惯，坚持定期健康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胃肠健康。
2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2: 走。
1: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钱丰玉、翁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线等27位来博客人。
10: 翁继红到芒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11: 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引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线、益丰大药房董事长高毅、华润三九医药董事长邱华伟、湖南方盛制药董事长周小丽、陕西盘龙药业董事长谢小林、杭州百诚医药董事长娄金芳、浙江维康药业董事长刘洋、苏州第四制药厂董事长许红磊、浙江华人智链科技董事长苏红林、山东鸿济堂制药董事长蒋洪生、上海蝶城科技董事长李磊、湖南达佳维康医药执行总裁段军章、山东鸿济堂制药总经理尹迅琴等27位来博客人。秦丰玉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表示
7: 亳州正围绕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材流通、药品零售、医药工业制造等领域与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及各企业深化合作，实现更多互利共赢。客人们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势头强劲，将积极对接亳州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平台和品牌等优势，谋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助力亳州中医药发展再上新台阶。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0: 本台消息，5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繁星能源科技公司，汪继红仔细了解产品工艺、市场前景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勇敢科技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铝锭、防爆产品等生产销售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研发投入，引进下游关联企业，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

0: 场，汪继红深入了解户型设计、功能配套等情况，强调要树立精品意识，强化住宅建设品质管控，增加改善性住房供应，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好房子建设要城乡统筹推进。来到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汪继红在了解风貌规划、建设方式等情况后，强调要立足乡村实际，强化风貌管控，打造安全、舒适、经济、美观的好房子。交通是发展的先行官，在高铁蒙城站项目现场，汪继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强调，高铁站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动发展的关键节点，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如期建成投用。调研中，汪继红还来到七元街道肥河村走访脱贫户丁有发、监测户陈长军，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郭河夜话和顺河街夜游街区，凭借古韵与潮流交融的独特魅力，火爆出圈，褪去节假日的人流高峰。如今的郭河两岸更适合市民合家出游、休闲漫步，成为亳州人周末放松、打卡游玩的绝佳去处。不少本地市民都特意选择错峰出游，避开游客高峰，慢慢感受家乡的夜色蜕变。市民孙梦月：
2: 其实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五一的时候想着外地游客比较多，我们都想着等过几天来再来，然后正好这趁着周末，然后我们都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过来来看看玩玩，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治愈。
1: 小朋友张云阳：
3: 第一次来坐船很开心，灯光很漂亮，晚风真舒服。
1: 灯火璀璨的郭河夜景不只有好看的皮囊，更有满满的亳州本土特色，让很多首次打卡的市民眼前一亮。市民范宁：
4: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郭河夜话，我觉得咱这个郭河夜话就整个策划的都很成功，就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打造推出的一些亮点吧，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五禽戏，还有关于曹操的这个诗歌，还有他的生平的介绍，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亳州这个待客之道，整个感觉下来不虚此行，推荐大家都来游玩。
1: 市民邢曼：
5: 第一次过来嘛，很激动，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超出我的想象。我想，哎，亳州还有那么好玩的地方，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还创造了一个能放松的一个场所，确实不错。
1: 夜色红火，商圈兴旺，郭河夜话的爆火带旺了整条顺河街的人气，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商户孙小龙：
6: 从五月一日该顺河街组这个摊位之后呢，每天晚上都人来溜逛的人比较多，而且回头客也比较多，这个晚上还蛮热闹的，欢迎大家每天晚上过来逛一逛。
1: 乐队鼓手李浩洋：
7: 郭河岸边演出真的很有感觉，晚风、灯光，还有歌声，还有一起合唱的市民，我感觉亳州的夜晚越来越有味道，大家对于音乐的喜欢也越来越浓厚了。
1: 小朋友冯一秒：
8: 我妈妈带到这里的，这里今天很漂亮，今天听了很多漂亮的歌，我很开心。
1: 市民王宇：
9: 这个郭河夜话特别适合来遛娃，然后家庭周末出行，小孩也变得更加的开朗了，特别热闹。
1: 市民梅舒雅：
10: 来到这里就不仅灯光美丽，还有充满着烟火气息。
1: 市民邢曼：
11: 好的这个场景，这么好的夜景哈，应该是我以后每天晚上必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作为亳州人嘛，我感觉到生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1: 晚风正好，夜色正美，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漫步郭河岸边，泛舟灯火水上，在烟火与诗意中享受亳州美好夜时光。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亳州市博物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探寻历史文化魅力，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亳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 立足馆藏文物，博物馆日当天，亳州市博物馆举行了消竹为简，墨润千年，竹简上的老子智慧首座活动，带观众领

0: 略传统竹简制作工艺。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1: 介绍简牍制度，如杀青、编联、书写等，参与者可以亲身体验竹简制作的全过程，感受《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
0: 亳州市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百家公共文化空间，首创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全国巡展，首推博物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连续五年开办我在博物馆画文物、亳州市青少年儿童绘画大展，主动研发千古一博系列文创，获全国旅游商品大赛、全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的一金六银一铜。薛秋霜介绍，亳州市博物馆还开展了知识竞答趣味互动活动。薛秋霜
1: 推出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实践手册，以探秘亳州八件镇馆之宝为核心线索，将专业文博知识转化为适合小学生接受的趣味内容，以文物寻宝加趣味闯关加集章认证沉浸式模式，打造本土化、趣味化、标准化的青少年研学产品。同时推出文物探秘全民竞答挑战赛，让游客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0: 同时，亳州市博物馆推出的《武爱敦煌我在故宫修文物》两部口碑佳作，展现了文物保护者的坚守和传承，揭秘文物修复背后的匠心故事。
2: 蒙城台记者陆娃报道。近日，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涵，两名青年意外落水，恰逢河道开闸放水，水流湍急，危急时刻邢海燕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激流，成功将两人安全营救上岸。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涵，宋某杰与陈某在郭河长流沟游玩时，因岸边湿滑，宋某杰不慎落水，情急下陈某跳水施救，却被汹涌的激流困住，两人在水中挣扎着，离岸越来越远。在河坝上散步的邢海燕听到呼救，立即抱起岸边的救生圈跳入河中，她迎着激流调整方向，最终游到两人身边，套好救生圈后奋力将二人营救上岸，确保两人无碍后便默默离开。蒙城县税务局双涧税务分局工作人员邢海燕：
3: 那天下班我正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呼救声，我抓紧时间跑到河边一看，水中有两个小孩正在挣扎，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看到后边游泳圈，抱着游泳圈跳入河中，把两个小孩扶上游泳圈，然后顺水把他们拉到河边，把他们拉上岸。
2: 现场群众徐志伟：
4: 当时我心中感慨啊，如果说没有邢大哥这种善举，这两个小孩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邢大哥这种英勇救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 今年57岁的邢海燕是蒙城县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平日里他热心公益，低调向善，曾坚持10年参与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此次激流救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他用平凡善举践行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和税务人的初心和使命。蒙城县税务局双涧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彪：
5: 邢海燕同志是我的同事，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做到工作认真、积极努力、乐于助人，这次他见义勇为，勇救两名落水人员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励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以他为榜样，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
2: 邢海燕：
3: 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和退役老兵，碰到这种紧急情况，我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事后呢也阵阵后怕，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依然会伸出援手。
0: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郭阳县郭南镇胡简村就有这么一位小伙子，3年前还是个香菇种植门外汉，现在凭着种香菇半年就挣了70-80万，还带动一大帮乡民一起挣钱。盛腾飞：
6: 我们从25年的10月份开始上架，一直到现在4月份，现在也依然还有一点在卖，我们大概是卖了100多万，100万出头，然后你去掉一些成本什么的，我们有70-80万的利润。
0: 说话的小伙子名叫盛腾飞，看着挺朴实的一个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从事香菇种植才短短三年时间，从一开始啥也不懂的门外汉到如今的种植能手，这中间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盛腾飞，
6: 我们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懂，然后就到处学，跑到了湖北、河南，然后什么信阳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没都去看，一点点摸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盛腾飞慢慢摸透了香菇种植的门道，从菌棒的培育到后期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就像这些刚上新的菌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啥时候浇水、怎么浇水都有讲究。盛腾飞，
6: 就是这些棒子是新上的，新上的嘛，过个大概20天，外面温度到30多度的时候，这个就得开始，就上面这些盆头就开始喷水了，就得给它补水，要不然它这个棒子一干，干它也会不出菇，所以它就是干了不行，湿了也不行。
0: 盛腾飞的香菇种植基地越做越大，不仅自己挣了钱，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附近村民盛翠花，
7: 家这里离这近，有啥活干啥活，挣点零花钱。
0: 附近村民江大秀，
8: 啥活都干，来摘菇，来捡菇，啥有啥活干啥活。
0: 湖碱村党总支书记赵轩，
9: 盛永俊种植基地每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接下来我们对香菇盛永基地那个加大宣传，如果有想学的，我可以到我们那来学习，我们会一粒一粒传教和香菇种植那个技术。
2: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近期我市的天气波动明显，未来一周阴雨天气频发，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天气系统影响，本周我市多阴雨，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已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10: 预计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18到19日、22日和24日前后有3次降水过程，其中18日、24日降水较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17到19度。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购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2: 市慈善总会将开展“一路同行，成长相伴，关爱困境儿童”计划，面向全市分散养育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特困供养儿童、重残重病低保儿童等困境儿童实施点亮心灯、生活慰问、书香传递、暖心互同、健康检查、辅具器具配置、住院服务、补充医疗救助等8个关爱项目，从心理疏导、生活保障、学习支持、健康守护等方面为困境儿童提供全方位帮扶。
0: 近日，东部战区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告发布，招考岗位包括东部战区相关单位的炊事员、司机、保管员、食堂管理员等专业技能3级以下技术工岗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社会人员均可报考。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5月18号8点至5月24号下午6点，报考人员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看详细公告。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等27位来博客人。
2: 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0: 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夹出

0: 小美啊，到前面的加油站，我给车加点油。
1: 好的。
0: 你好，师傅，95号汽油加满，谢谢啊。
2: 好的，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支付一下费用。
0: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啊。
2: 先生，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0: 为什么？手机扫码支付多方便啊，只听说加油站不能打电话，怎么手机交费也不让了？
2: 先生，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电磁辐射频率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感谢您的配合。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1: 好的，谢谢您。
3: 提醒您，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隐患，保平安。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回，阮英一看周顺没了，急坏了。哎呀，三哥呀，我让你保护好我的五哥，你怎么就保护不好呢？啊？哎呀，他现在可能是落入了贼人之手，这可怎么办？落入官兵之手，那还能好吗？赶紧进城去找。哎呀，好了好了，我去找。这时间啊，从城内匆匆忙忙、气喘吁吁的闯出一人，谁呀？大家伙一看，正是双头太岁孔生。哎，可累死我了。阮英一看，把眉头一皱：“二哥，你到哪里去了？你看看，我还说让你做接应，你怎么就没按时出现呢？你看现在我五哥没了，是吗？我这不是我也被官兵给围住了。二哥呀，围你又能怎样？他也不抓你。怎么，老五没回来？哪回来呀？”看来老五恐怕也够呛，快进去找。阮英和唐铁牛二次进到济宁州城里寻找，这一找啊，哪找去呀？没了。听人说，哎呀，今天可没少抓人呐啊！这些囚犯还想往出跑，他们也不想想，犯的死罪能逃脱得了吗？今天我们的团练使花枪将这个江通啊，这武功高强，把他们都抓住了，全都押进大牢之中。哎呀，今天的确是没少抓人。哎呀，阮英和唐铁牛一打听，说有没有年轻人呢？有啊。完了，看来阮英啊担心的周顺真被抓了吗？埋怨唐铁牛，那又能怎样啊？哎呀，我说猴啊，别埋怨了，咱们现在我肚子都饿了，既然老五被抓了，咱们再慢慢救吧。人看了看，也只好如此吧。来到城外，见到众人，回去吧，回到孔家寨。到了孔家寨，阮英看了看这些人，我说二哥呀， 这里边现在也不安全了啊！官府必定派人来抄你孔家寨，咱们得找一个安稳之处。哎呀，老师兄弟啊，安稳之处那倒有，离此不太远，有一个铁茶山。铁茶山大寨主和我不错啊，我写封信，我派人把咱们的家人都送那里，那里是安全的。那好吧，阮英看了看王克明，老人家，你有没有什么亲戚？你赶紧离开此处吧，别在这里当这个大夫了。是啊，我在杭州有亲戚，那你赶紧土奔杭州投你亲戚家去吧。好了，阮英把事情安排完了。三哥啊，看来老五凶多吉少啊。哎呀，谁说不是啊，派人打听吧，这派人四处打听，几天的功夫纷纷回来禀报，说是啊，他们抓了不少人，有的说呀，把这些人呢都装木笼囚车，说是押着送到济南府去了，还有的说上京城了，其数不一呀。有的说有一个小白脸，长得挺好，岁数不大，听他说这个样可能是周顺，说是押往京城去了。哎呀，阮英急的坐不稳站不安，唐铁牛来回尬悠尬悠，尉迟骁说，别绕过了，赶紧想办法救人呐，救老五去呀。大哥二哥，这么着，你们两个保护这家人赶奔铁茶山，我呀和我三哥一路之上查访老五，我的五哥，要是中途路上找不到，我们两个呀就勾奔东京汴梁，必须把老五找到。好吧，等以后我们把家中事安排完了之后，我们也随后赶奔东京而去。好嘞。他们把事情安排好之后，阮英唐铁牛是没少带钱呢，因为这一路之上的吃喝住得用啊。离开了众人，一路之上一边追赶一边打听周顺的下落，逢人就打听，你们看没看见有囚车呀，囚车里边装着一个年轻的犯人，看见没有？有一个老头说了，哎呀二位呀，我还真看见了，就从我们的村庄过的那个小伙，长得可真不错，而且呀年纪还不大。哦，说到哪去了？可能是勾奔京城去了吧。哦，那好，多谢老丈，多谢老丈。阮英和唐铁牛一商量，咱们呢直接勾奔东京去吧。二人是一路之上使开陆地飞腾速，呵，嗖，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京城啊，哎呀，唐铁牛这眼睛可能不够使了，哎呀，京城真好啊，这是大邦之地呀，怪不得都愿在京城啊悲观呐， 在京城住多好啊，这是繁华热闹啊。人家说，三哥，你别贼眉鼠眼，老就瞅这瞅那的啊，你看看你稳重些呀。哎呀孩儿啊，我这不是头一次来吗？谁不是头一次来，我不也头一次来吗？他往前正走之时，前边呀来到了董岳庙，这里人可真不少，善男信女，有的坐轿的， 做小吃的，烧香还愿的可真不少，还有摆摊算卦的，哎，那边有抽贴的。唐天宁说，猴啊，我去抽个贴。哎呀，三哥，抽啥贴？那玩意好使吗？也不灵。嗨，灵不灵我信呐。唐铁牛尬油尬油就来到了这前边，有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个算卦的，头戴小帽，身穿灰色的长衫，见此人年就在50多岁，长眉大眼睛，五官挺端正，海下花白胡须，在那里坐着呢。哎呀，老先生请了。哦，啊，这位壮士，你想要算卦吗？啊，算卦我都不想算，我想抽个贴。啊，好吧，抽贴也灵啊。啊，我就知道不灵我能来抽贴的吗？好吧，就见这算卦先生在桌上啊有一个竹筒，那里边呢有的贴在里边，你先晃晃啊。好，唐铁牛拿过来，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这一摇晃，抽吧，啪啪啪，抽出3张放在桌上。唐铁牛一看3个贴啊，自己看不明白啊，老先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哎呀，老先生拿过来一看，第一个，嗯，小伙子，你这第一个贴嘛，哎呀，做什么事看来也不怎么顺利啊。你看见这个人在那里仰天长叹呢，啊，那第二贴呢？第二贴啊，第二贴，你看看，这是在山上往上爬，前途也是渺茫啊啊！嘿，没好贴。那第三贴怎么样？第三贴啊，第三贴还不错。你看这个鸟没有？这个鸟往出飞的啊，那这不错。嗯，这第三个贴还不错啊。这鸟飞出去是任它飞翔啊，你后来是不错的。哦，那谢谢老先生，多少钱呢？嗯，5文钱。好嘞，我给你找钱。唐铁牛把钱找了放到桌上。猴啊，你不抽贴，我不抽。哎呀，你不抽，那贴挺灵的，灵我也不抽。可是两人正说话之时，就见旁边有人说：“闪开，闪开，赶紧闪开！”你看。从后边忽闪忽闪忽闪来了一声小叫，这小叫啊就停到他们旁边，轿帘这么一挑，从里边下来一位女子。嗯，唐铁牛软硬定睛一看呀，这女子长得这是如花似玉，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长得真好看呐！就见他高挽云字髻，上插翠玉银花，身上穿墨绿色的花衫，寸边绣着锦绣玉如意，下边百褶罗裙，衬着3寸金莲。小姐长得真是不识官粉。清水脸，自然清秀，眉目清秀，真好看。齿白唇红，唇下有一颗朱砂红痣。这女子年纪就在20左右岁。哎呀，这女子长得亭亭玉立。小丫鬟过来了，搀扶她：“众位闪开，闪开。”就见这位姑娘轻移莲步来到了东岳庙里边，在那庙里边呢有那个佛像， 买了香，点着拜佛，他叨念的什么谁也听不见。可是姑娘拜完了，站起身形，转身往回走。就在此时，就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从打后边来了一队，来了不少的家人，骑着马。阮英、唐铁牛躲到一旁，往后边观看。哎呀，这伙人可真不少，能有20多人。为首的那位骑着黄骠马，再看他在马上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5升公子巾，身穿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蓝大带，双垂灯笼穗，直打迎面骨以下，足蹬薄底靴子，散披着铠氅，上绣蓝色的牡丹花，长方脸，脸色姜黄，细眼睛啊，细眼眉，钥匙眼，高鼻梁，鼻尖有沟，扁扁嘴，薄嘴片，两腮无肉，突出下巴很大。哎呀，这是谁呀？就见那些打手后边跟着，闪开闪开闪开啊！我们家公子来此处，你们敢冲着他的马头，你们想挨鞭子吗？唐铁牛、阮英心想，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可不是别人，他是蔡京的儿子，叫蔡猛，人送外号过街虎。蔡猛啊，每逢节日都到庙来，他是来看热闹的吗？嗨，来寻找美女的，哪家姑娘好，媳妇好，他就抢回府内，归他所有。喜欢了他就留下作为小妾，不喜欢的玩几天，把他往出一轰，爱哪去哪去。这小手下有家手家人，不少打手，个个那都是凶狠，主多大奴多大嘛。都叫啥名呢？嘿，打不改叫不应，花溜子腹长虫，水上漂不趁底儿，窝囊废，败家子儿，这些人各带棍子鞭子。你唐铁牛心说这啊，他一问旁边人，旁边人说，哎呀，你不知道啊，这是蔡太师的小衙内，叫蔡猛啊，你们可别惹他，惹他那是没有好啊，老百姓啊都是退避三舍，那真是望而生畏，不敢接近他，离老远。这个蔡猛啊，睁开他的钥匙眼，四处撒嘛，一眼就看见了这个女子。哎呀，真是美人，一边说他一边往前凑，凑到了这女子近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好啊，我今天才找到你，你竟敢私自离府，快随我回去。啊，这姑娘一惊，你是什么人，尽管抓我，赶紧撒开撒手。旁边丫鬟过了，真乃大胆呐！啊，快闪开，你知道我们姑娘什么人吗？什么我们姑娘是你家人呢？赶紧闪开，我们姑娘乃是千金小姐。哼，你们给我退了一行，她是我们府逃走的丫鬟，我四处寻找都没找到你，今天在此遇见，我说你还想跑得了吗？赶紧回去，拉着这姑娘。小丫鬟呢，想挡这些个打手，这个个连推带打，把丫鬟挡住了，就把这姑娘给抢走了。 姑娘一边喊一边叫，你们是什么人敢抢我，这是无法无天，快放开我，快放开我，天子脚下竟敢行凶抢人，你们不知王法吗？谁听啊，气坏了唐铁牛啊！唐铁牛本来两只眼正直勾勾地盯着这姑娘呢，心中正琢磨着这女子长得真的好看呢。阮英说他：“嘿，三哥，你喜欢上了？我喜欢怎么样啊？啊？他要是嫁给我，那我就愿意。哎呀，三哥呀，就你那个张脸，谁能嫁给你呀？嘿，嫁不嫁，那是我的事儿。”可没想到被这伙人给抢走了，唐铁牛气得扑哧扑哧的。猴啊，咱必须去救他。猴，你不救我也得去救他。三哥，你救啥呀？你没听人说吗？他们府的丫鬟跑出来了，人家给抓回去了。你管人家事吗？哎，猴啊，那都未必。未必，咱别管闲事了，咱得找我的五哥吧。哎，看来这京城大王之地就如此为非作歹的人。别管那些事了，咱们找个店房，找个酒店吃点饭吧。哎，旁边有个酒馆，张家店儿。两个人进到里边，伙计问了：“啊，二位，想吃点喝点？嗯，这边坐。”两个人在旁边有张桌子，坐下之后，伙计问：“吃点什么？”“吃点什么？”阮英啊，也饿了。唐铁牛现在不饿了，正寻思那姑娘呢。哎呀，猴啊，吃啥随便吧，我是吃不下去了。三哥呀，你是不是想那个女子呢？我想怎么的？伙计说：“二位，你们刚才看见那个姑娘被抢？”“是啊。”“哎。”瑞英又问：“伙计，刚才那伙人是哪个府的？怎么这么猖狂啊？”“嗨，你不知道啊。那个男子啊，是蔡太师的衙内，叫蔡猛，啥事都干了，就不干好事。哎，我听他说那个姑娘是他府的一个丫鬟，说是跑出来了。嘿，他呀就这么说，哪有此事啊？我还不知道呢，在京城里他啥事我不知道啊。可是啊，我这张嘴呀，我妈就说我，你别惹事儿，见到人呢你少说话。你看我又犯病了，我本来呀我想少说，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可是我呀见到二位我又不得不实说。我也是啊，丑不惯，但是现在我们都见惯不惯了，习以为常了。二位吃点什么？阮英和唐铁牛一听，哦，原来是蔡京的儿子，那个女的不是他的家人。唐铁牛说：“我说猴啊，怎么样？想不想救？救咱也得吃完饭。哎呀，猴啊，现在事在眉睫，快救人为主。哎呀，我都饿了。”唐官，快给我准备点，随便。好嘞，伙计是没敢怠慢，给他准备了简单的。他两个急忙就吃，两碗面，有一个小菜。哎，我说二位，你是想救那位女子吗？啊，怎么的？你可不能救我，那蔡太师府内，那你进去犹如进到了龙潭虎穴。咱们下回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写歌，至少伴着剧情会有人听。他没日没夜做了100多首歌曲，终于换来了平日只有在梦里的场景。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由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聚成，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由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零星举例，让小力量汇成大幸福。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贫穷勿忧，富莫夸。谁是长贫久富家？草木逢秋黄叶落，每逢春天又发芽。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了阮英扛铁牛赶奔东京汴梁，寻找他的结拜兄弟周顺。没想到在东岳庙看见了蔡莽抢一位良家女子，气坏了唐铁牛和阮英。哎呀，看来这京城繁华之地就有这样人，太猖狂了。阮英说：“三哥呀，你别生气了，咱们找个小饭馆吃点饭再说吧。”“哎，好嘞。”在饭馆里，他就问伙计，这伙计一听，哎呀，客官呐，这件事儿那我们都是常见呐，你知道那位抢亲的是谁吗？他谁呀？他呀，就是蔡太师的公子，也叫蔡家内，顾杰虎，蔡莽。哦，唐铁牛说：“哎，我说伙计啊，那个女子到底是他的家人吗？啊，这件事儿我都没弄明白。”“嗨，客官呐，哪是啊？这位女子啊，和她爹的，也就是时间不长，在我这饭店吃饭了。因为呀，她爹在杭州做过2任知府，姓李，叫李逢春。这老爷子可好了，现在年岁大了，退归林下，他老家就在东京城内。这不，今天呢是庙会，他们一家出来呀，也是善心赶庙会的。他们吃饭，这姑娘吃得快呀，吃完了带丫鬟就到庙内呀，可能是还愿去了。没想到有家人急忙跑到了李大人面前通报，说是姑娘被抢走了，气坏了李大人呐，当时下楼去质问蔡莽。蔡莽眼空四海，谁都不怕，他把李大人推到一旁：“我在这窗户往外看，你看这对着庙不远，看的是真儿切真呐。”“哦，哎呀，这猴啊，你看见没有？你听见了吗？原来那女的不是他府的人。 看来这事儿咱们得要管管。那是啊，咱们必须得管。哎呀，我说二位呀，你们可不能管了。你知道那蔡京府内有多少打手吗？啊，别的咱也不说，我听说有一个大和尚，那大和尚才厉害呢，练的什么？说练的

0: 白线儿，天嘎一个白点儿。和尚特别厉害呀，谁也惹不起。身高魁伟，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听说使的是什么？九耳方便连环铲，力大无穷啊！看来二位呀，我这多嘴，你们可别去呀。那到那里恐怕就是犹如进入龙潭虎穴一样。你们年纪都不太大，万一死在他手内多可惜呀！啊，二位听我劝，你们还是别去呀。哎呀，伙计呀，听你这一番话，那我们是更得去了啊。为什么更得去？人呐，这恶人自有恶人磨，知道吗？啊，那大和尚他不是修吗？我们两个到那里把和尚除去，也给京城之中去一害呀。哎呀，二位呀，那么我就白说了，哈哈，多谢多谢。啊，二位既然要去，可要多加小心呐。看来你这伙计心肠不错。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不多一时，吃好喝好，算好了饭钱，告辞了。哎呀，好好，祝你到那里把大和尚最好杀死。借你的吉言。两个人到外边没人之处商量。三哥，你看这事怎么办？
1: 怎么办，猴啊？那还怎么办？去找蔡莽救那个姑娘呗。
0: 这大白天能去救吗？
1: 是啊，咱们得天黑去救啊。
0: 咱们应该先踩踩盘子，看看蔡府他们周围从哪进，咱们从哪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1: 对，你说的对，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好嘞。两个人正在直接勾奔蔡府。那么说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打听了呗。往前行走，有人告诉啊，蔡府在前边。两个人顺人手指的方向往前一走，一看，哎呀，前边在路北铁石大街，蔡府就在路北。两个人定睛观瞧，当然了，在暗处瞅，不能在明处。就见蔡府黑油漆的大门上边钉着碗那么大的菊花钉，两扇大门开着，呵，前边是汉白玉台阶，旁边是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是两棵龙爪槐树，专门给人拴马用的。石狮子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门口高挑两个大纱灯，上边是大金字太师府，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磨砖对缝。太师府里边出出进进的都是报事的家人。呵，这里边真阔气呀，有高房矮房，还有齐几的房。看来这蔡京在京城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他们围着太师府走了一圈，当然了，很长啊。探完之后，两个人在离此处不远有一个连升客栈。哎呀，我说三哥呀，咱们就在这店房住下，今晚上咱们好去救人。好嘞。两个人进到店房里边，有伙计迎脚出来，给他们找了一个单间，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0: 被褥都是干净的。哎，好好歇歇，三哥呀，这些天呢就没休息好，可不是嘛，累坏了。两个人休息到天黑。阮英说：“三哥，咱们该走了吧？啊，好吧，咱们慢慢溜达，离开了店房。”他们两个就从后边直接赶到蔡京的府中，从后边而去，来到了蔡京府后院。天到，眼看到定更天了。三哥啊，你看看咱们两个谁进去呢？还是你先进呢？还是我进去呀？哎，孩儿啊，这个就听你安排吧。好了，三哥，你在此给我寻风料事儿，我要是能把人救出来，你给我做接应。猴啊，那你得给我一个信号吧。三哥，我要是救人出来，里边要打起来，那就证明我把人救出来了。如果说里边没动静，没动静，你被抓了。那你要是被抓被他们给害死，那我怎么办？嘿呀，三哥，你怎么说吉利话啊？说这话太丧气了。嘿，哎呀，猴啊，哎呀，我知道你的本事。好嘞，你去吧，我在这外边等候。哎，三哥，你千万千万听着啊！要是有杀生，你必须去接应，不然的话，我会危险的。好嘞，阮英在后边嗖抖身形上了墙来，用胳肘按住墙臀往下观瞧。呵呀，下边是漆黑一片，没人走，唰，轻飘飘落到了下边。哪黑哪走，哪暗哪行。他在背后把单刀抽出来，用手这么一压，影影绰绰在花园，这是花园里边呐。再看前边乃是凉亭，这边有大树，那边有水榭，还有荷花缸。哎呀，这蔡莽在哪个房间不知道啊，应该打听打听。阮英在这里四处寻找，咱先不说，在这花园呢有一个花匠，专门是伺候花的，这人叫刘四。因为呀吃了点东西又没少喝茶水，晚上他起夜，一边哼哼一边往后边走。他来到后边，因为都有树林呢，他要方便，他就解裤子。他正当解裤子之时，裤带解开了，阮英嗖从后边过来，唰用手就把他的腰带给抽下来，抽下腰带一抖手，就把这小子藕领子给抓住了，不准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
1: 好汉爷，你饶命！
0: 我来问你，蔡莽在什么地方住？你说实话，我不杀你。
1: 我们的蔡衙内在往这儿冲东北，那里有那有合欢楼。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千真万确，好汉爷，你饶了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手下留情。
0: 你要是说实话我留你命，如果说你不说实话，我告诉你，你在哪个屋住我都知道，我就把你杀了，杀你全家。 听明白没有？
1: 啊，明白明白。
0: 阮英一抖手，啪，用脚那么一蹬，把这小子当时蹬翻在地，疼得嗷嗷直叫啊！他也不敢言语。阮英抽身够奔东北合欢楼而去。这小子，哎，喘气吓得那魂都飞出去3000里呀！回头偷偷看看，没人了，走了，他也裤子提起来往回就跑，跑到自己房中，咣当把门咕噜咕噜插上了，倒在床上，把大被蒙奖在头上。哎呀，吓得！刚才我去干啥去了啊？忘了啊，我去尿尿去了。嘿呀，尿吓没了。这小子也没敢言语，一直睡到天亮。咱们再说阮英来到合欢楼，一看这二楼点灯了，里边是影影绰绰，灯光摇曳，看来蔡莽就在这里住。嗯嗯，阮英是蹑足轻踪就来到了楼下，轻轻地往上走，来到二楼窗外，往里侧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呀。我说姑娘啊，你看你呀，这福分多大呀，啊，被我们蔡衙内相中了，你呀今生今世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就答应了吧。呸，住嘴，你姑娘我乃是千金的小姐，岂能嫁给这种人。哎呦姑娘啊，千金小姐又能怎样啊，我们蔡衙内那可是太师的公子啊，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呢。我们蔡衙内说了，就你这个模样让你做妾多好啊。姑娘，女人呐都得要嫁人的，都得要找丈夫作为靠山。你看看你长得如花似玉，哎呀，这事儿你不应也不行啊啊。你少在这儿在这里胡言乱语，你姑娘我岂能给她做小妾？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啊，你是什么人呢？我乃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再说了，我已经有夫之夫，岂能嫁给这种禽兽呀。姑娘火气还不大呀，我们那蔡衙内呀对女人特别好，你住嘴！你家有没有姑娘啊？有没有姐妹呀？把你家的姐妹姑娘嫁给他呗！呀，我们家的姑娘长得不好看，没有你好看呐！啊，那你在这里就是享受荣华富贵呗？对呀，但是我们做下人的这种荣华富贵。姑娘啊，我真羡慕你长得一张好的脸呐，这脸蛋没处找，所以说我们蔡衙内就相中你了啊。我告诉你，你们太师可曾在家？我们太师在府内又能怎样啊？他老人家呀一天国事繁忙，为皇上分忧，尽管朝中的大事了，我们蔡衙内的事情啊他哪有功夫去管呢？啊，这女子气得少在这里胡言乱语。就在此时，楼梯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来了。啊，我说美人答应了吗？呀，哎呀，那呀他还没答应，这不我在劝他呢。哼， 你们都出去吧。
1: 哎，是。
0: 丫鬟婆子都退下去了。来者正是蔡猛。蔡猛往旁边一坐，看着这女子，嘿嘿嘿嘿嘿，美人儿，怎么你还不答应？你有什么不答应的？你被本衙内看中了，这是你的福气啊！我告诉你，你今天应也得应，你不应也得应，在我的楼内你插翅难逃。知时务者乖乖的答应我，今天晚上咱们成起好事。说着话，就见着蔡猛站起身形，来到女子近前，一伸手，他想去摸她脸蛋儿。滚一边去！你再往前进一步，我可就不客气。美人，你不客气又能怎样啊？哎呀，火气还不小呢。我呀，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美人，来，让我亲一口。就见这蔡猛一伸手去抓这姑娘，姑娘啊，早都咂摸好了，就在旁边有一个剪刀。就见女子往前一回身，啪，把剪刀拿在手内。你禽兽！哎呦，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姑奶奶，我宁可一死也能从你这个禽兽啊！周硕，咱们来生再见。啊！姑娘这一番话，在窗外阮英一听可是大吃一惊。他喊什么？喊周顺？他是什么人？与此同时，阮英没有思考的时间，他把窗户啊用小指甲阴湿捅个小孔往里看呢、啊，一看这姑娘。这个剪刀勾进自己的梗嗓咽喉，阮英也没有思索的余地，唰，在这小眼旁边捅个大窟窿。这时啊，这蔡猛这是一愣，阮英高声喊道：“蔡猛，拿命来！”要问后事，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么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有一位梁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中铁诺德小区物业收取上门服务费的问题，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批评了物业，但是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收费行为是否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物业公司上门服务问题没有产生，如果说没有产生成本费用，一般不需要收取费用，即使收取费用的话，要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对于该物业公司的人员，市住房发展中心已经约谈了物业公司，提出批评，并要求不再发生类似情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她说呢，2016年天赐良缘小区的物业联合业主委员会冒充业主签字启动了公共维修基金，现在呢是问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是否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以及资金使用问题。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桥城区天赐良缘小区维修基金使用的问题，经过核实，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是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伪造部分业主的签字，使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用于维修小区的楼顶防水，涉及的资金是53万元，维修的事项经有关部门验收和审计。那但是部分业主不是本人签字，伪造了业主签字是属实的。中国发展中心已将违规使用维修基金和物业公司违规进驻等有关线索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的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2: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有一位夏先生想要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装修，物业费用是否打折，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按照民法典以及相关物业的法规，空置房包括闲置房没有打折规定，对于长期未入住的房屋呢，鼓励物业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减免。但这个的话，像特殊的困难群众的话是可以进行减免啊。好，来关注一下有一匿名的群众反映，亳州盛世嘉和园小区地面是公共停车位，多年来被物业部门对外出租并收取相关的费用，没有做到的业主不能停车，那经常会因为停车的问题产生纠纷。后来反映之后的话，回复是费用是车位服务管理费，并非租赁的费用，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来关注一下中网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的地面规划有部分的停车位，物业公司每月收取70元的车位服务费，用于车位的日常的管护、保洁、安保等费用，按照相关规定，该收费是进行的市场调节价。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朱先生说自己是万达公馆四号楼的业主，他们这栋楼的电梯呢已经坏了大半个月了，物业说呢是主机和牵引绳坏了，更换的话费用比较大，想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但是有一部分业主不同意，请问使用公共维修基金需要哪些程序，请督促物业尽快修复电梯。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维修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物业业主就是公共的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改造工程，像电梯需要整体更新或者是更换维修主要部件，一次性费用超过原造价20%的，因此小区的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呢，可以申请启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但是具体使用必须要符合正规的途径。目前呢，中央发展中心也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相关工作，尽快组织恢复电梯。所以大家在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还是主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在资金大概是多少啊。有位方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云喜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问题，现在对方房子也卖出去了，请问一下自己的钱什么时候能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住房发展中心呢再次和企业进行联系，该公司表示他的购房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退款流程走完方可为他退款，预计退款的时间是1至2个月，请群众耐心等待，建议与他和公司的问题属民事的行为，那么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星河万里小区商铺的物业费用收费太高，请问一下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是像根据相关的规定，部门的价格，部门管理前期的物业收费当中的普通住宅物业综合服务费用是属于政府的定价，像商铺、别墅、公寓等，它的服务费用呢是实行的市场调节价，由双方协议约定。业主后续可以在社区的指导之下，通过业主大会上定小区的物业服务的内容标准，并选聘或者是续聘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的约定来定这个服务价格。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润华北城明珠小区的物业在没有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安装的梯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属于新交付的小区，在社区的协调之下，物业公司已经停止安装的梯控，后续会争取业主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电梯的梯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123，他想问一下这个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库什么时候交付使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在本周四的时候的话，然后是住房发展中心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交付使用。这个说的是正在就是整体的现状来讲的话，它没有交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车库没有验收，所以没有办法进这个交付。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开发商的资金紧张，收尾和验收的延时。目前政府部门的话仍在督促整改筹措资金。来关注一下张先有一位网友张秋雨说，也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哈。有位网友雪伦说，请问文化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都是有的哈，任何一个小区的话都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就是你刚开始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不是要缴纳一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钱吗？那个就是用来使用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话，它是进入主管部门的监管账户，使用的话是要进行申请的。
1: 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永相随留言说，恒大时代御景东门口这个放电缆放的都是坑，之前一直说修到现在还没有修，一下雨都是积水，反映两年了也没有进行维修。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力施工之后路面没有修复是吧，导致坑洼破损，排水堵塞，尤其像下雨天积水比较严重，

这个出现了，比如说你出行有点积水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如果它有几种，主管部门就是在城市管理局，或者是你们高新区管委会也行，看这个电缆的施工单位，电缆的施工单位是不是供电公司。如果说是供电公司，他们也应该把要施工，把这个损毁的路面要进行恢复的啊，是小区内部的。小区内部的话，那应该是那内部你们给物业说了吗？物业怎么讲？小区内部的它也是那个供电部门的话，你们小区内部门口是小区内的吗？这个应该是向物业来进行反映，跟物业说了没有？属于开发企业，那就跟那个你们小区物业说，向小区物业来进行反映。那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550-1234，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你们小区内部的。那应该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那边接手你管理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向社区里面去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向社区直接反映，向物业反映。如果说就没有处理好的话，向社区直接反映，或者您打电话，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问一问。网友123，您说的这个地下室什么时候交付的话，目前来讲还没有最新的进展，因为它还没有验收，政府也是在督促。他们资金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资金短缺嘛，所以导致一直没有通过验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小城区18里镇的靳女士，她说以前是在计生办工作的，然后呢，想要咨询一下社保补缴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起始时间不早于1996年1月。申请补缴费的主体的话是用人单位。补缴的时候呢，是由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补缴的申请，并提交以下的材料：向累计补缴费的年限不满3年的，提供补缴人员的身份证明，还有劳动合同，等等相关的内容。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的原件的以及复印件，对一次性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要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包括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者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另外，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人社部门是负责核定应办理、未办理社保登记、政策性补缴等特殊情形的应缴费额，以及统模事前社会保险费欠费额。税务部门呢，是负责社会保险费的申报受理、费款的征收，包括汇统核算以及缴费的检查、欠费的追缴以及违法处罚的问题。如果说您符合补缴的条件，您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向人社和税务部门办理相关的业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他就说魏源路北侧路东地下室常年积水，已经有四五年了。您这个是小区吗？还是就是咱们公共的停车地下停车，就是那、地下停车库啊，有人防工程的这个地下停车库，还是小区里面的？如果说是老旧小区地下，就是华园小区的话，像这种情况您

可以向这个你们的当地这个是属于桥城区吧，是桥城区住建局小区是吧，小区的话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您可以拨打电话5522-3550。这个他们有一个施工的维修单位，不就是威武国控吗？你也可以跟他们说，让他们就是把里面的水给抽出来，或者是社区物业都行。您可以如果说是这样的哈，那我您可以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拨打5502-1234。我们你看今天有网友有很多留言哈，比如说问地下车库什么时候交付，以及这个小区的里边坑洼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帮您转办的话，因为你们没有联系方式，我们转办给主管部门之后，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你本人，就是问题有没有解决的话，就是我们不能采访到您，没有形成一个闭环。当然了，您看您个人意愿，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像你们的留言，我们也会帮您进行转办。我们在接收到内容之后的话，我们会接收到内容之后，我们会这个在节目当中播出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回复，具体有没有办理好的话，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监督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龙湖水岸欠薪一直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博物劳动局给出的回复哈。他反映的这个是木工班欠他的钱的问题哈，是因为承接的该项目的工区精装修木工分包的工程，目前所设的分包工程还没有竣工验收，根据双方的承揽协议约定，暂时没有达到工程款的支付节点。春节之前的时候呢，经博物园区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组协调，按工人考勤核算，先发这个拨付该班这个一个综合的资金是85000块钱，其中春节之前是拨付到了79000块钱，2026年4月4号拨付尾款6000块钱。按照协议的要求，投诉人应于4月30号前进场完成维修整改，等待维修整改完成之后，项目部是将于5月30号之前办理最终的结算。目前也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投诉人，投诉人的话可以及时和项目部来进行对接联络，等在结算审核完成之后，按照协议以及流程依规拨付剩余的款项。

周先生他反映他们自家的宅基地被占了，一直没有得到处理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呢，他反映的情况不实，他那个地点不属于宅基地的范围，是西关村朱庄自然村的一片荒地。该地呢多年前是一处沟塘，因在村民朱先生的门前，2023年的时候呢，朱先生拉土填平之后打算种一点蔬菜。您向村委会反映不同意朱先生使用，便由西关村委会出面调解。2023年的7月份签订协议，该块填平的荒地让您个人使用，并用网栏围住。5月14号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现在这个网栏围住的荒片的地块没有农作物耕种，也没有种植蔬菜，没有任何人使用，不存在被占用的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孟先生咨询，请问六号华园小区二期什么时候可以分配？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征收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工作的分工呢，六号的二期华园小区由区就桥城区住建局负责建设，目前该小区没有建设完成，房源也没有移交。那该小区的建设完成是由属地进行安置还原的，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的话，他如果说对于自家的用电有疑问，想要申请校验电表，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是有三种的验表方式的。第一种的话就是上门现场的校验，现场的检测人员呢使用校验仪器对于客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客户呢可以在现场监督校验结果，由现场的检测人员检测之后，然后在现场检测结果通知单上填写检测结果，并经客户签字确认之后交给客户一份。第二的话就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工作人员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拆回至供电公司实验室进行室内的校验。第三呢，就是供电公司安排工作人员与客户约定时间之后上门拆表，并委派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鉴定机构进行检测。好，有一位群众说的话，想问一下，有的时候自己家里面的某一个月的电费突然会比平时高出很多，那为什么这个费用会高出那么多呢？执行的三阶电价是什么意思哈？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像夏季和冬季呢，普通居民家庭用电量普遍是增多的，居民电费出现比平常高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呢，是大家基本都知道的哈，夏季和冬季的季节特点。夏季高温的时候呢，空调的使用，冬季低温的时候取暖设备的使用等等，这些大功率的设备的使用呢，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比平时月份比较大，电费呢是相应的增多的。除此之外的话，第二点就是阶梯电价的影响了。经历了前夏季或者是冬季的大电量使用之后，您家里面的这个用电的累计值可能已经达到了第二档2161度至4200度，或者是第三档超过4200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就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的单价是不一样的。电费的这个电量的分档的标准，像第一电量是每户每月18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第三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那我省居民的阶梯电价呢，是以一个年度为计算周期的，像月度是滚动使用的。那第一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2160度以内。那第二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年2161度至4200度。第三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的部分。电价的标准的话，第一档的电费是维持的现行价格，每千瓦时0.5653元。那第二档的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增加了每千瓦时0.05元，就是每千瓦时0.6153元。第三档的电量的电价是在第一档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每千瓦时是0.8653元。执行二档、三档的电价会影响家里面的电费明显的增多。如果说对于家里面的用电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一下，也会有工作人员到家里面去进行一个核验。自己也可以关注这个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话也会有这个使用的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实在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510-1234。 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看一下家里面的用电是否是没有问题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话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届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您也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然后呢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太阳落下，为你点起火把，世界一直复杂，未来就这样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1: 喂，那一秒，正在开车的我不会去接电话。
2: 多吃点儿呀，噎着了，
3: 卡住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4: 那之前，我会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
5: 有人倒下了！
2: 哎呀，倒下了！
6: 这个那边有急救设备，
2: 怎么用啊？
0: 我会学习各种应急救助常识。人生的危急时刻，别让瞬间成为遗憾。提醒您，掌握应急知识，守护你我平安。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见过我，一个带着剑的人，就叫我青山吧。因为青山只剩下我，我即青山，青山即我。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你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钱丰玉、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等27位来博客人。
5: 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4: 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益丰大药房董事长高毅、华润三九医药董事长邱华伟、湖南方盛制药董事长周小丽、陕西盘龙药业董事长谢小林、杭州百诚医药董事长娄金芳、浙江维康药业董事长刘洋、苏州第四制药厂董事长许红磊、浙江华人制炼科技董事长苏红林、山东鸿济堂制药董事长蒋洪生、上海蝶城科技董事长李磊、湖南达家维康医药执行总裁段军章、山东鸿济堂制药总经理

0: 尹炫琴等27位来博客人，钱丰玉加上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表示亳州正围绕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在中药材流通、药品零售、医药工业制造等领域与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及各企业深化合作，实现更多互利共赢。客人们表示，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势头强劲，将积极对接亳州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平台和品牌等优势，谋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助力亳州中医药发展再上新台阶。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5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繁星能源科技公司，汪继红仔细了解产品工艺、市场前景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勇敢科技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铝锭、防爆产品等生产销售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研发投入，引进下游关联企业，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来到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吉利远程纯氢商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汪继红边走边看，详细了解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及市场布局情况。他指出，要强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加快新技术转化应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不断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新期待的集中体现。在荣辉云景台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了解户型设计、功能配套等情况，强调要树立精品意识，强化住宅建设品质管控，增加改善性住房供应，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好房子建设要城乡统筹推进。来到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汪继红在了解风貌规划、建设方式等情况后，强调要立足乡村实际，强化风貌管控，打造安全、舒适、经济、美观的好房子。交通是发展的先行官，在高铁蒙城站项目现场，汪继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强调，高铁站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动发展的关键节点，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如期建成投用。调研中，汪继红还来到七元街道肥河村，走访脱贫户丁有发、监测户陈长军，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0: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郭河夜话和顺河街夜游街区，凭借古韵与潮流交融的独特魅力，火爆出圈，褪去节假日的人流高峰，如今的郭河两岸更适合市民合家出游、休闲漫步，成为亳州人周末放松、打卡游玩的绝佳去处。不少本地市民都特意选择错峰出游，避开游客高峰，慢慢感受家乡的夜色蜕变。市民孙梦月：
2: 其实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五一的时候想着外地游客比较多，我们都想着等过几天来再来，然后正好这趁着周末，然后我们都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过来来看看玩玩，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治愈。
0: 小朋友张云阳：
3: 第一次来坐船，很开心，灯光很漂亮，晚风真舒服。
0: 灯火璀璨的郭河夜景，不只有好看的皮囊，更有满满的亳州本土特色，让很多首次打卡的市民眼前一亮。市民范宁：
4: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郭河夜话，我觉得咱这个郭河夜话就整个策划的都很成功，就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打造推出的一些亮点吧。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五禽戏，还有关于曹操的这个诗歌，还有他的生平的介绍，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亳州这个待客之道，整个感觉下来不虚此行，推荐大家都来游玩。
0: 市民邢曼：
2: 第一次过来嘛，很激动，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超出我的想象。我想，哎，亳州还有那么好玩的地方，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还创造了一个能放松的一个场所，确实不错。
0: 夜色红火，商圈兴旺，郭河夜话的爆火带旺了整条顺河街的人气，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商户孙小龙：
5: 从5月1日该顺河街组这个摊位之后呢，每天晚上都人来溜逛的人比较多，而且回头客也比较多，这个晚上还蛮热闹的，欢迎大家每天晚上过来逛一逛。
0: 乐队鼓手李浩洋：
6: 郭河岸边演出真的很有感觉，晚风、灯光，还有歌声，还有一起合唱的市民，我感觉亳州的夜晚越来越有味道，大家对于音乐的喜欢也越来越浓厚了。
0: 小朋友冯一秒：
3: 我妈妈带到这里的，这里今天很漂亮，今天听了很多漂亮的歌，我很开心。
0: 市民王宇：
7: 这个郭河夜话特别适合来溜啊，然后家庭周末出行，小孩也变得更加的开朗了，特别热闹。
0: 市民梅舒雅：
2: 来到这里就不仅灯光美丽，还有充满着烟火气息。
0: 市民邢曼：
2: 好的这个场景，这么好的夜景哈，应该是我以后每天晚上必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作为亳州人嘛，我感觉到生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晚风正好，夜色正美，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漫步郭河岸边，泛舟灯火水上，在烟火与诗意中享受亳州美好夜时光。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亳州市博物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探寻历史文化魅力，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亳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立足馆藏文物，博物馆日当天，亳州市博物馆举行了削竹为简，墨润千年，竹简上的老子智慧首座活动，带观众领略传统竹简制作工艺。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8: 介绍简牍制度，如杀青、编联、书写等，参与者可以亲身体验竹简制作的全过程，感受《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
1: 亳州市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百家公共文化空间，首创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全国巡展，首推博物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连续五年开办我在博物馆画文物、亳州市青少年儿童绘画大展，主动研发千古一博系列文创，获全国旅游商品大赛、全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的一金六银一铜。薛秋霜介绍，亳州市博物馆还开展了知识竞答趣味互动活动。薛秋霜：
8: 推出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实践手册，以探秘亳州八件镇馆之宝为核心线索，将专业文博知识转化为适合小学生接受的趣味内容，以文物寻宝加趣味闯关加集章认证沉浸式模式，打造本土化、趣味化、标准化的青少年研学产品。同时推出文物探秘全民竞答挑战赛，让游客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1: 同时，亳州市博物馆推出的《武爱敦煌我在故宫修文物》两部口碑佳作，展现了文物保护者的坚守和传承，揭秘文物修复背后的匠心故事。
0: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近日，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涵，两名青年意外落水，恰逢河道开闸放水，水流湍急，危急时刻邢海燕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激流，成功将两人安全营救上岸。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蒙城县郭河长流沟水涵，孙某杰与陈某在郭河长流沟游玩时，因岸边湿滑，孙某杰不慎落水，情急下陈某跳水施救，却被汹涌的激流困住，两人在水中挣扎着，离岸越来越远。在河坝上散步的邢海燕听到呼救，立即抱起岸边的救生圈跳入河中，她迎着激流调整方向，最终游到两人身边，套好救生圈后奋力将二人营救上岸，确保两人无碍后便默默离开。 蒙城县税务局双涧税务分局工作人员邢海燕。
9: 那天下班，我正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

0: 送考志愿服务。此次激流救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他用平凡善举践行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和税务人的初心和使命。蒙城县税务局双剑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彪：
1: 邢艳同志是我的同事，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做到工作认真、积极努力、乐于助人。这次他见义勇为，勇救两名落水人员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励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以他为榜样，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
0: 邢海燕：
2: 作为一名税务干部和退役老兵，碰到这种紧急情况，我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事后呢也阵阵后怕。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依然会伸出援手。
3: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郭阳县郭南镇胡简村就有这么一位小伙子，三年前还是个香菇种植门外汉，现在凭着种香菇半年就挣了七八十万，还带动一大帮乡民一起挣钱。盛腾飞：
4: 我们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上架，一直到现在4月份，现在也依然还有一点在卖，我们大概是卖了100多万，100万出头，然后你去掉一些成本什么的，我们有70-80万的利润。
3: 说话的小伙子名叫盛腾飞，看着挺朴实的一个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从事香菇种植才短短3年时间，从一开始啥也不懂的门外汉到如今的种植能手，这中间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盛腾飞：
4: 我们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懂，然后就到处学，跑到了湖北、河南，然后什么信阳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没都去看，一点点摸索。
3: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盛腾飞慢慢摸透了香菇种植的门道，从菌棒的培育到后期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就像这些刚上新的菌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啥时候浇水、怎么浇水都有讲究。盛腾飞：
4: 就这些棒子新上的嘛，过个大概20天，外面温度到30多度的时候，这个就得开始，就上面这些喷头就开始喷水了，就得给它补水，要不然它这个棒子一杆它也会不出菇，所以它就是杆了不行，湿了也不行。
3: 盛腾飞的香菇种植基地越做越大，不仅自己挣了钱，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附近村民盛翠花：
5: 家这里离这近，有啥活干啥活，挣点零花钱。
3: 附近村民江大秀：
6: 啥活都干，来摘菇，来捡菇，啥有啥活干啥活。
3: 胡简村党总支书记赵轩：
7: 顺永郡种植基地每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接下来我们对香菇顺永基地那个加大宣传，如果有想学的，我可以到我们那来学习，我们会一力一力传教和香菇种植那个技术。
0: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近期我市的天气波动明显，未来一周阴雨天气频发，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天气系统影响，本周我市多阴雨，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已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8: 预计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18到19日、22日和24日前后有3次降水过程，其中18日、24日降水较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0: 市慈善总会将开展“一路同行，成长相伴，关爱困境儿童”计划， 面向全市分。

0: 善养育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特困供养儿童、重残重病低保儿童等困境儿童，实施点亮心灯、生活慰问、书香传递、暖心互同、健康检查、辅具器具配置、住院服务、补充医疗救助等八个关爱项目，从心理疏导、生活保障、学习支持、健康守护等方面为困境儿童提供全方位帮扶。
1: 近日，东部战区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告发布，招考岗位包括东部战区相关单位的炊事员、司机、保管员、食堂管理员等专业技能三级以下技术工岗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社会人员均可报考。本次招聘报名时间为5月18号8点至5月24号下午6点，报考人员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看详细公告。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汪继红集体会见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荣誉会长刘忠良、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一心堂药业董事长阮红宪等27位来博客人。
0: 汪继红到蒙城县调研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1: 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奖。

0: 在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 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广西柳州今天零